干什么不得无礼，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听人把话说完嘛，听人把话说完嘛。马英此时把手一挥，精神焕发，稳稳心神，继续讲。乡亲们，报告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八路军东进纵队开到我们济南了。这时候杨百顺也不知道从哪儿转出来，上前一拱手，牛头不对马嘴，我说马先生，我请教请教啊，什么东进纵队啊，西进纵队我们没见过，可是正牌的队伍我们看得不老少，哪一个不残害老百姓啊，要不害老百姓我都是他小舅子。是啊，说的对，什么正牌军呐、啊，都是土匪，都是土匪，吹牛皮的大王，老子们不信，我们就信我们掌中的大刀片。马英暗想，嘿嘿，这个形势必须先把杨百顺给打下去。于是避开大家的话，杨百顺，你可不要跳到秤盘里拿自己来量别人。八路军不单不抢人，也不偷也不摸，就是借老百姓一针一线也要原物归还，我们是有纪律的。这一下揭了杨百顺的底，谁都知道他善于偷鸡摸狗，三只手。院子里响起一阵笑声，杨百顺，杨大王不，你就是个三只手哦，你就是个偷盗的呀，你还说别人，你有什么脸说话，你不要个死脸喽。他恼羞成怒，正要还击，你们吵吵什么，吵吵什么。王二虎实在忍不住了，站起身形，我说杨百顺，你把你的臭嘴闭上，听人家的还是听你的，少在这儿白活，你不说话把你当哑巴卖了啊。杨百顺虽然要巴结苏金荣，但是他的名声太臭，苏金荣也不重用他，杆子也不硬，碰到王二虎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就数命了，只好溜到一边一语皆无。马英接着讲，各位乡亲，八路军是咱穷苦老百姓的子弟兵，你们说自己人会抢自己人吗？那是不可能的。赵振江也站起来，各位兄弟，昨日我进城看见两个八路军，人家是不含糊，说话都和和气气的，就像亲哥们一样，非常的亲近呐、啊，和蔼可亲。这样一来，这个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个个惊喜非常。马英趁机把八路军大大介绍一番，从八路军的组成一直讲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讲了一个八路军英勇善战的故事，接着讲到敌我的力量，国际的形势，又渐渐扯到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最后才引到放人的问题。各位乡里乡亲的，都是炎黄子孙，都是自家人，都是中国人嘛，所以我希望红枪会的人，你们要知道，咱们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些八路军的故事，自打他说完了，红枪会的人从来没听过这新鲜事儿，听得都入神了，有的暗里捣鼓，哎，人家真有两下子啊，说得头头是道，咱们听得清清楚楚，挺有意思，挺有意思。苏金荣在一旁听得火辣辣的，气得直翻白眼珠子，直运气玩这劲儿。马英彻底把话讲完了，赵振江首先站起来，我看这样吧，马英同志说的对，咱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把人家放了就算了，反正杀了人家，我兄弟也不能起死还阳了，不能活过来。王二虎说对。

呀，都是中国人，多留一条命打鬼子才是正道。有个老爷子站起来，这老爷子人都叫他张老头，叫张贵。张贵说了，你们大家听听我说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多积一份德，咱们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中国人。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众人都同意了。苏金荣万万没想到大势已去，赶紧假意陪笑对马英说，马同志，既然兄弟们都没有什么意见，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苏某生平主张的是行善，放吧，当着您的面就放，就这么把人给放了。放是放，马英刚走，哎呀，苏金荣用手点指，哼哼，没有办法，迫于形势，我先让你一步，咱们走着瞧。到了第二天，这县政府大门口就挂起了战委会的牌子。苏金荣走出战委会，无限的烦恼涌上心头，发现呢自己家这粮仓好像是被马英给抢劫一样，一袋一袋的开始分这粮食。看着马英越来越高兴，他是咬牙切齿啊，咬着自己的舌头狠狠吐了一口，呸！想到马英前几天在龙王庙那事儿，更加感觉到无地自容。又想到黑龙会的首领，此人姓王，叫王达超啊，不由得暗暗咒骂，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竟然碰到我头上来了，癞蛤蟆做金銮殿梦想。突然又想起一个人来，这个民军有个司令姓刘，叫刘宗正，今天在战委会两袋水淹，思谋了挺长一段时间，我到底是去呢还是不去？目前县里没有八路军的正规队伍，这里主要的武装力量就是刘宗正，掌握了800多民的民军司令部。走来，那位说咱要介绍介绍刘宗正，他是黄埔军校的军官当中的从学生干起的一个军官。据说他在黄埔军校做学生的时候，让蒋介石找到学校训话，在太阳底下溜直的站了5个钟头纹丝不动，很受赏识。蒋介石因此还赞扬了他几句。因为这样，刘宗正一毕业便当上了营长之职。为了感谢主子蒋介石，便学蒋介石将自己的名字改作刘宗正，原名叫刘云虎，这样就改名了。那么抗战一爆发，日寇沿着平汉路、长渠之路，国民党的队伍望风而逃，有的已经远远落在了日寇的后面，而刘宗正这个军跑到济南已经垮了，他便集结一部分散兵土匪，依靠着苏金荣这个土豪劣绅地方的势力，在这里打起了民军第二路的旗号，自称司令。对于苏金荣的为人，刘宗正是比较了解的，他暗暗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绝不能依附于苏金荣，屈居人下，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多年的经验也告诉他，只要有枪杆子就有地位。他利用王达超，也就是黑龙会和苏金荣的红枪会之间的矛盾，敲了一下苏金荣，来了个敲山震虎，就是有意给苏金荣一个信号，并且要继续利用这种矛盾巩固他的地位，
但他也并不想打倒苏金荣。

这不仅呢，他打不倒，就是打得倒，也会使自己呀失掉了本有的根子。这里面就有这么一段隐情，咱们交代完了。当下，刘宗正听说苏金荣要来，就这么的迎了出去，双手一躬，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哎呀，苏兄，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苏兄，荣任战委会副主任之职啊，真是好事儿，好事儿！嘿嘿嘿！这话说的不是恭维，而是讽刺。苏金荣听着都刺耳，冷冷的就说：“何必拿愚兄开心？大权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我不过给人家跑跑龙套、跑跑腿而已。”哎，别这么说，来里边请，里边请。分宾主落座，命人现查，查罢可斩。这时候刘宗正说：“我说苏兄啊，怎么是跑龙套呢？依我看，你倒是唱主角的。你说要粮、要钱、要人，哪一点都离不开你。离了你，这戏也唱不成嘛，是不是呢？”这时候苏金荣气的，心说话：“这让我唱戏，你分明拆我的台子，看我的哈哈笑。”但是暗气暗憋，也不敢发作。刘宗正此时心中暗喜，他说这话的用意就是要把苏金荣的矛头转向共产党，减少对他自己的压力，而苏金荣要反对共产党必须依靠他，这样反过来就可以控制苏金荣，那他本人就可以大发横财，乘胜追击呀、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将来还要革你的命。这苏金荣猛然把桌子一拍，啪，桌上的茶壶茶碗嘁哩喀啦震了一地。你别往下说了，我不愿听，我苏家的江山怎么能给别人的啊？别说了，我不愿听，发了火了。哎呀，刘宗正一看你是中计了，这时候再看苏金荣也明白刘宗正的用意在什么地方，突然稳稳心神，老弟，嘿嘿，不瞒你说，如今我想开了，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共产党的天下就得随共产党，我这家产也豁出去不要了，落了个破财免灾，落了个开明的身世也不错，再说天津汉口都有我的生意，大不了我在外边住几年，共产党是红胡子出身，做不了天下，到那时我回来，这房子地还不都是我的吗？苏金荣越说越坦然，越自在，渐渐有些得意，突然又长叹了一声：“嘿嘿，老弟啊，说来说去，我倒是替你担心，共产党现在为什么要跟你讲统一战线，还不是看好了你手中那几百条枪吗？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我看统不了几天，把你那几百人几百条枪都捅到共产党那儿。你说共产党来到济南收编了多少散兵，能把你这块肥肉给落掉吗？我看不太可能吧。”哈哈哈哈哈哈，这一乐一说正触中了刘宗正的痛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用他那大皮靴站起来来回走。你别晃了晃的，我眼睛都晕了。一琢磨，站定身形，又坐在那儿抽了那么两口烟。如果像苏金荣说的这样投靠了共产党，我岂不是完全孤立了吗？我的前途怎样，那是不堪设想。可转念又一想，不会，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在吓唬我，我岂会做那样的傻事？不，也许他说的不无道理，这老家伙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
但是硬撑着劲儿，我也得打肿脸充胖子。想到这儿，他乐了，嘿，苏兄，话好说，事难做。难道你真舍得这万贯家财不要？我却不信。苏金荣从刘宗正不肯定的口气中，仿佛也看到他内心的矛盾，于是冷笑了一声，嘿嘿嘿，哎呀，老弟呀，逼到哪一步就得干呐，就是孩子老婆到了现在也得舍呀，不舍不行啊，共产党的天下呀，那哪行，我说了也不算，就得这样，没有办法呀。刘宗正此时也沉稳了片刻，苏金荣又哈哈乐了，哈哈哈哈，老弟，什么事儿啊都是后话，不到万不得已我还不走这一步棋，眼下我们拧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日本人没有把我们收拾，如果让共产党把我们给收拾了，那就不像话了，你说对吗？苏兄高见。就这样，这个反动老练的军官不自觉地被苏金荣就给拉拢了。这时候护兵端来了丰盛的酒菜，刘宗正向护兵耳语了几句，然后亲自给苏金荣满酒，满罢多时说话了。我说苏兄，听说共产党派了个年轻人到你的镇里，叫马英，舌战龙王庙，闹得把俘虏都放了，可有此事？苏金荣门庭就一愣，老弟，你怎么知道此事？抗日烽火记第四回。数接前文，单说此时啊，刘宗正亲自给苏金荣满酒，喝完酒后接着说，苏兄，听说共产党派了个年轻人到你镇里，此人名叫马英，曾舌战龙王庙，闹得会里人不得不把俘虏给放，但不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呢？苏金荣闻听此言就一愣啊，装作满不在乎，哈哈哈哈哈，这事儿不假，我只是故意给这马英一点甜头，我真斗不过这毛孩子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怕这万贯的家财要断送，所以使了个缓兵之计。哦，那我听说马英跟您还有世仇，苏金荣暗吃一惊，一时摸不透对方的用意。啊，什么仇不仇的？共产党把穷人和富人一化为二，没有仇也有仇，你说是不是呢？我说苏兄啊，有仇也罢，无仇也罢，反正这个马英可是你的后患，不可不防。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正说话间，门口走进一个人来，这长得黄白净子，赶紧一拱手，苏刘二兄，哈哈哈，请了请了。嗯，苏金荣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黑龙会的会长王达超，这脸立刻就阴沉下来，咣当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这是为什么？我要知道他来我都不来，告辞了，站起身形就要走。刘宗正一把苏金荣给拽住，苏兄，我是特地为你们两家讲和，今天我要一手托两家。这时候王达超又一拱手，小弟实在得罪了，还望苏兄高抬贵手，不看金刚看佛面，是不是呢？啊，苏金荣一看是王达超，在自己面前也说软话，不像他，又碍着刘宗正的面子，
没有办法，只好坐下。但心想，你们占了我的便宜，错了我的威风，却又来给我说好听的，抓我的冤大头，这不拿我耍笑吗？我能吃这一套？二位的盛情，我领教了。常言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岂能为这一点小误会就伤害自己人的面子？只是实在会里的兄弟，我交代不下去啊。这个时候再看此时啊，王达超说话了：“这样吧，苏兄，兄弟拿60头整猪，60头整羊，向会众们道歉赔礼，向兄弟们真心认错，但不知你以为如何呢？我这诚意怎么样？”这个嘛，再看苏金荣略有所思。说到这儿啊，咱要对黑龙会的这会长一把手王达超做以详细的介绍。原来王达超啊，20年前就是个破落户，学得满身的功夫，但是因为他有功夫，有一把子力气，在苏家云一个呢，姓李，叫李祥。王云得的是这个家气伤寒，让他用这秘方给治好了。那么那一位呢，得的是现在说的感冒发烧，也让他给治好了。就这样，传开方圆几十里都知道这个王达超会治病，会请神，没想到治好了不少人，发了一笔横财。因为这样，他离开了苏家，就搬到哪儿呢？搬到了咱们说的这镇里头。到了镇里头，还有正好遇上了土匪头子。这个土匪头子叫杨虎杨胖子，杨虎杨胖子在本地竟害人了，所以呢，没有人敢碰他。结果有一天晚上，还得说王大超背了一把鬼头刀，趁着他们睡着了，把这杨虎乃至这7个徒弟，噗噗噗，脑袋全给劈下来，全给宰了。因为这事儿，威名大振，成了县里的一霸。只是呢，比起苏金荣来，他甘拜下风。王达超终究就是个土鳖。什么叫土鳖呢？在乡里有点势力，而苏金荣呢，路子宽，结识不了这些乡里乡亲的人，结识的是官僚一些有钱的，所以那这王达超在他面前不过是一个匹夫，是个恶棍，跟苏金荣相比，阴险毒辣，诡计多端，那差的太多。所以呢，苏金荣压王达超一头，实际上也怕他超越自己。因为这个原因，王达超也深感到一种压力，所以经常反抗。这一次又与红枪会一战，那么这事儿呢，又得通过刘宗正从中调和，说什么要拿猪拿羊做当面的赔礼认错的东西，刘宗正却输给了我，不能摆脱我的控制。如果说利用黑龙会掌舵人王达超之手除掉马英，那也是一件美事。即使共产党查出来，这关系也不大。于是他故意挑逗着王达超，嘿嘿嘿嘿，爸爸爸，老弟呀，你可别小看马英啊，他有勇有谋，而且相当厉害，恐怕不在老弟之下。此时再看这王达超乐，哈哈哈哈哈！小毛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两三排人站在我面前，我也一锅端。
我王达超干别的不

干这个不含糊，手也不软，说着话从腰间拔出一尺来长的尖刀，捧一把扎到这大盘子上，咔吧，大盘子让他扎分为两半，然后咔又一刀扎到鲤鱼上。你们俩要相信我，那就请吃我这一道菜。苏金荣、刘宗正都夹了一口，嗯，哎，这鱼挺香，好，嗯，好，祝你马到成功。苏金荣就问老弟啊，但不知你信誓旦旦何时动身呢？这时候王达超说了，这样吧，苏兄，明天早上我就拿马英的耳朵来见。苏金荣乐了，好，亲自给他买了一杯酒递给王大超。王大超是一饮而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好酒，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嘿嘿嘿，众人大笑。放下他们能不能成功咱暂且不提，单说现在夜深人静了，北边突然传来时大时小的炮声，嘣啪啪啪啪啪啪，怎么回事呢？昨天八路军东进纵队有一个团从这里北上，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支由南向北开的队伍。不表这事儿，单说马英回到家躺到炕上，半截身子露在被窝的外面，再看此时瞪大了眼睛，马大娘坐在他的身旁，一针一针帮他缝着鞋底，转脸看了儿子一眼，停住手中的活，孩儿啊，睡吧，天不早了，还想啥呢？娘，我想咱们队伍大概跟鬼子打上了吧，能把这些天杀的都打走才好呢。马大娘此时给儿子拉了被子，马英两只胳膊缩在里边，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啊。想起今天的乡亲们格外的热忱淳朴，不管是老头啊、小孩啊、青年人、妇女啊，了解了抗日的方针路线，对抗日充满了信心，在他们的身上仿佛潜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马英今天觉得更加爱他的乡亲们，一股暖流都通过他的全身，这股暖流啊也有母亲的善良和勤劳，那是分不开的，现在无比的幸福。娘，你也该睡了，别管娘，孩儿啊，快睡吧，这点活做完了我自然就睡了。马大娘自从女儿和丈夫死后，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儿子马英身上，而马英让他燃起了一把火。可如今呢，马英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事儿让他无比的高兴，作为母亲是一种最大的享受。突然心中又有些焦急，认为儿子马英年轻，跟苏金荣怎么能斗得过这老家伙？哎呀，苏金荣这心黑手狠，能否赢得了他呢？所以当娘的也着急。马英还没睡，想到种种问题，第一仗是苏金荣虽然被打败了，他会甘心吗？他准备要干什么？洪强会这些人表面上给说服了，但是问题上有种种，还有很多人糊涂，下一步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儿不好办呢。马大娘也睡不着，她也睡不着啊。这时候有人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阵激烈的敲门声，马大娘就一惊，下了炕。马英一翻身也下炕，娘，我去，把门开开。此时也推着儿子，你快跑吧，我的孩子，快跑！

娘娘，你别管娘，你快跑！就这样，两个人呐，拐过丁字街、关帝庙，就听身后一阵脚步声，仿佛有人闯进他家。马英转身要往回跑，剑梅一把把他拽住：“你干什么？大娘不碍事，他们是冲你来的，快走！”两个人顺着东街跑出村，又跑了能有六里地，来到一块坟地，俩年轻人往这儿一坐。这时候剑梅呀，看了看马英，马英看了看剑梅，闹了半天，这剑梅姓苏，是苏金荣的亲侄女。苏金荣啊，就这么一个侄女。剑梅虽然出生在财主家，却没有财主小姐的气味。原来剑梅生下第二年，他爹就得罪了这土匪杨虎、杨胖子，所以这杨胖子声言要杀他爹，他爹吓得没办法，带着他娘和他哥哥建才跑到天津，他就寄养在陈妈的家里。陈妈是他们家的奶妈，为了顶这苏家的租子，也做了他的奶妈，就养着剑梅。陈妈是个好心人呐、啊，把剑梅当亲闺女看待。剑梅一天天长大，家里的什么活都能做，比这陈妈还开朗、勤快、朴实。邻居都以为他这就是陈妈的孩子。这一天，陈妈把他叫至近前：“孩呀、啊，你听我说两声，说两句。那您说吧。”“孩啊，我告诉你，你呀、啊，你姓苏不姓陈，你是萧家镇大财主。”

0: 少爷给包围起来，要给他来个下马威。但是马英继承他爹那股硬气，说马英气得浑身乱抖，而且还做过饭，当过这老苏家的厨师，什么活都干。而老孟头啊，跟马英的父亲有些交情，这次马英回来，老孟头爱唠叨，又喜欢建梅这孩子，就把建梅的好处身世在马车上给马英都说了。马英渐渐的了解他，而且认为虽然是我的仇人，这姑娘真不错。没想到今天听到一些信儿，怕马英出事儿，前来送信。
1: 这都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药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院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通知，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长弓李渊酒醒之后，发现身边睡着张婕妤、尹德妃，他也大吃一惊啊。虽说昨天自己办那些事儿，他自己也有意识，但是毕竟昨天晚上是喝醉酒了。今天这酒醒以后，一看皇上两位妃子在自己两边赤身裸体，自己这不是给当今圣上戴了一顶绿帽子吗？这李渊当时扔脑袋一声懵，甚至唰出了一身冷汗呢。赶紧干嘛呀？赶快给我更衣呀！哎，这张隐二妃特别有眼力见儿啊，赶紧服侍李渊，把这衣服给披上了。正披衣服呢，就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床帘外边响起了裴寂的笑声。唐公，您醒了。哎，李渊呢，一撮牙花噌把这床帘拉了一道缝，把脑袋探出去了，横眉立目瞪着裴寂，你这说不出话来呀。再看裴寂嬉皮艳脸，点头哈腰往前挪了两步，唐公啊，昨晚上您可已经当了一晚上皇上了，那一夜的滋味如何呢？啊，那以后您是想继续当下去，或者就想只当昨天一晚上的皇上呢？不过呢，您既然已经睡了当今皇上的妃子了，现在想打退堂鼓，哎呀，恐怕是没有机会了。你呀，李渊一赌气噌把床帘啊整个给拉开了，吓得张隐二妃噌噌用被窝都把自己前胸给挡住了。李渊噌一下子就下床了，把鞋一塌了，把衣服一披，用手点指裴寂：“裴坚呐，裴坚，喂，哎呀，喂，我说你点什么好啊？咱俩都是老朋友了啊，什么话你不能明明白白的说呀？啊，还非得给我来这一套啊？啊，嘿嘿嘿嘿，这裴寂仍然是嬉皮艳脸。”不但没往后退，不但没害怕，反倒是又往前凑合了一下。唐公啊，不这样不行啊，你看您一直不给我们表白，您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着急呀，我们为我们自己想，我们为唐公想，想来想去没有其他。

招数，也只能出此损招了。你呀，你呀，哎呀，裴坚呐，就你，我觉得你也没这个本事。这肯定是刘文静、二郎他们在背后撺掇你的，你也是被他们逼急了，才出此下招，对不对？啊？你说你这一招啊，你们怎么合计来着？啊？用美女加身，这传到后世就会流为笑柄啊！哎，成功啊，未必未必呀、啊。这个所谓的荒唐事情啊，它就是这样的。一般的人干了荒唐事，传到后世流为笑柄。这要是一代君王办了这个荒唐事呢，流到后世不但不成笑柄，弄不巧啊，能传成佳话呢。哎呀，你这个嘴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既然已经发生了，我说你也没用。裴坚呐，我告诉你，你们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吗？凡事要慢慢来呀。我在太原是个什么处境，你还不清楚吗？皇上对我是不信任的，虽说让我当这个太原留守使，但是你看身边安插了多少耳目啊！就说这个二把手王威、高君雅吧，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两个是朝廷的虎牙将军，特别是那个高君雅呀，跟当今圣上的关系密切，在当今圣上还是晋王的时候，他就侍候他。那当今皇上为什么把他安插在我的身边呢？还不是监视我呀。不仅他们俩在我身边安插的耳目有多少，你不会不知道吧？就包括你裴坚，你不也是皇上安插在我身边的耳目吗？啊？你们呐，都等不及，都想让我早早的有起兵啊，有造反呀、啊！我要是真的轻举妄动了，哼，恐怕早就没有今天了。不过呢，现在天下大乱了，每个人都要想想自己的前程。裴坚呐，你既然想挂在我的身后，那么咱们呢就共同计谋吧。不过呢，还是那句老话，凡事慢慢来，欲速则不达呀。我们要等待时机，静候时机，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你明白吗？哈哈，裴坚一听唐公今天向自己表露心态了，那行啊，已然达到目的了，确实不能逼得太紧。那好，那我们就静候唐公佳音了。嗯，那你还在这待着干嘛呀？卑职告退，卑职告退。这裴寂多聪明啊，既然已经达到目的了，就别在这里影响人家唐公跟这两位妃子温存了，人家这一晚上还没有闹够呢，干脆呀、啊，赶紧走。裴寂很知趣的就退出房外，伸手把房门还带上了。李渊一看裴寂走了，李渊嘿嘿一笑，美人儿，一头又钻进床围当中了。这裴寂在屋外头一捂嘴，咯咯一笑，马上出了晋阳宫，吩咐下人把刘文静请到我的府上。等刘文静被请来，这裴寂当面把自己昨天晚上的得意之作向着刘文静一炫耀，这就是我所谓的天机，所谓的妙招。哎呦，刘文静一听啊，这差一点没笑喷了。心说话呀，你别说，就这个老儿啊，整天里是溜

须拍马，声色犬马，我还老看不惯人家。哎，你别说，关键时刻他还真有点歪门邪道。哎，你看人家这方法就透出那股子特别呀，那真可谓亘古未有啊。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唐公说了，凡事慢慢来呀，咱们呢确实也不能够操之过急呀，再等几天吧，看看唐公，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回去告诉二郎，我这边也使力了，咱们尽往一头使，一定把这唐公给撺导出去，也就是了。对，对呀，哎，裴坚呐，这事儿多亏你呀。那我赶紧的告诉二郎去，哎，你告诉他去吧，静候佳音。好嘞。就这么着，刘文静又把这件事情转告诉了李世民，把这李世民呢也差一点没乐喷了。知父莫若子，李世民明白。自己这个爹呀有一件嗜好，什么呢？好色。就这一点呢，这一辈子改不过来，看来被这裴寂给抓住了，结果给弄到龙床上去了。这么一下子妥了，自己爹爹不反也得反，这就是时间问题了，等两天再看看吧。结果这么一等，哧溜十来天过去了，这李渊呢还是一点动静没有。哎呀，这一下子李世民又坐不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屈指算来快半拉月了，怎么我父亲还没有动静呢？着急呀，但着急又不敢问。哎呀，在家里呀天天异常的急躁。这一天呢，这李世民呢实在的在家待不住了，在家再待上得疯了不可。怎么办呢？一看呢，现在已经是阳春三月了，干脆呀骑着马跨着弓到太原城外狩猎去得了，解解闷儿。那想做就做呀，李世民做事嘎嘣利落脆，绝不拖泥带水，马上叫来家丁，带上自己的两名手下，又是好朋友，一个叫刘洪基，一个叫长孙顺德，一共13匹马就出了太原城了。今天李世民打扮得非常漂亮，头戴平巾，用簪有12颗白玉珠的络带拢着，身穿着一袭银狐领的鹿皮便服，腰扎白色葛带，左右是有白玉双佩，左挎着一柄古色斑斓的宝剑，背上背着一张金钉铁钗弓，走兽壶玄天袋里插满了一壶巨齿狼牙剑，足蹬白袜，外罩乌皮6合靴，一身短打剑袖，胯下一匹通体洁白的银钿骑宝马。呵，那真是白马王子啊，往那一立，玉树当登啊。在他左边一匹棕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个五短身材30刚出头的这么一个人，身上肌肉发达，往脸上看满脸横肉，长得不怎么地，但是呢非常有精神。谁呀？这是李世民妻子长孙佳敏的族叔，堂叔，叫长孙顺德。在李世民右边有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面皮白皙，身材也不错，但比李世民差一点，身材比较细长，李世民呢比较匀称，扇面身材，倒三角。这小伙子呀稍微的有那么一点水蛇腰，身材不是很好，但是呢那也是一个漂亮美少年呐，看年岁和李世民仿上仿下，书中代言比这李世民大1岁。这个人姓刘，叫刘洪基。要说这个长孙顺德和刘洪基呀，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统一属性的人，

不回的，谁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呀？不能去。这长孙顺德呀，就偷偷的半道上他跑了，当了逃兵了。那逃哪去呀？在当时，当逃兵那是大罪呀，抓住就死啦死啦的。往哪跑？就想到了这李渊、李世民父子了。甭管怎么说，自己跟李渊有那么一点拐外亲戚，自己是李世民他老婆的族叔，哎，就靠这点关系，我干脆呀，投靠唐公李渊去喽。就这么着，长孙顺德从前线当逃兵，就逃到了太原城，投奔李渊。这个李渊呐，其实早就有了不臣之心呢，早就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就现在这个天下，你不造反，那就天理难容了，这必须反。但是时机未到，虽说时机未到，李渊早已经开始为自己起兵做准备了。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只要投靠自己，李渊就想方设法把这个人安置下来。我不管你是当年做官的，还是现在的盗匪，只要我认为你对我有用，我就把你收留，我就把你保护。这叫按序能力，阴阳死士。那别人投靠自己都会保护，那何况还有亲戚呢？于是李渊呢，就把长孙顺德给收留了。既然你和李世民关系比较密切，干脆就拨给李世民手下了。这个刘弘基呀，跟着长孙顺德的情况大同小异，他也是被招兵给招过去的，他也不愿意为这大隋朝卖命，他也想跑啊，但怎么跑啊？可能这个刘弘基呀，他们部队管得比较严，想跑不那么容易。这刘弘基呀，也有损招，干脆呀，我犯军纪。哎，我让你把我开除了，不就完了吗？怎么犯军纪呢？那军队讲究要秋毫不犯，尤其对沿路老百姓，你不能骚扰。如果有骚扰，你就犯了军纪了。哎，对了，我干脆呀，骚扰一下老百姓吧。于是这个刘弘基呀，就在行军过程当中，把一个老百姓家的牛给宰了。其实啊，这大隋朝的军队呀，军纪坏得很，哪有秋毫不犯的？沿路过去跟闹蝗灾似的，这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谁敢管当兵的呀？这秋巴厉害着呢，祸害自己庄稼，祸害自己牲畜，就祸害吧，我们认倒霉。这老百姓不敢吭，所以很多的当兵的呀，就祸害老百姓，把老百姓祸害苦了。这当兵的也没事儿，这刘弘基跟他们一样，把老百姓的牛宰了，这老百姓也不敢吭，也没人管。哎，这刘弘基看不行啊，我犯了军纪了，也没人开除我，怎么的？我往牢房一待，我不用当兵了，还能吃牢饭，这多美呀！他把这监狱啊当旅馆了，往里一睡，半个月下来，不但没有瘦，反倒是增加了10来斤。到后来呀，这家人花钱就把他给赎出来了。赎出来之后，这大队人马已经开到前线去了，他肯定不追了。于是他掉过头来，他也投靠李渊来了，求李渊庇护。这李渊呢，是来者不拒。一看这个刘弘基跟二郎年岁仿上仿下，干脆呀，你和长孙顺德一起，就在二郎手下帮助二郎给我管理府兵吧。就这么着，刘弘基、长孙顺德就成了李世民手下了。那么平常同出同入，亲如手足，无聊之时啊，经常的是出城打猎。李世民武艺非常高啊，尤其是骑射技术，那堪称一绝呀。长孙顺德、刘弘基
那也不是白给的。

都是弓马娴熟、履历过人的，所以狩猎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个重要活动。今天也一样啊，陪着李世民出了太原城，顺汾水而上，走了40余里，就来到了蒙山。这是个天然的大猎场啊，这里面张跑野鹿、飞鸟走兽，哎呀，多的是啊。那打吧就，干脆咱们呢，分头打，各自为战，各自赶射，比赛一下，看看2个时辰之内谁打的猎物多。哎，好嘞，都是年轻小伙子呀，10几个人拍马就奔山中去了，扇形向前推进的。大家张弓搭箭，是频频发箭呢、啊。那尤其是李世民呢、啊，简直是箭无虚发。啊，嗖！一箭射中一只野鸡，啊，嗖！一箭钉中一只野兔。时间不大呀，打了5只兔子，8只鸡呀、啊。尤其最后一箭，砰！射倒了一头梅花鹿啊！家丁们上前这么一拥，就把这梅花鹿给捆了。李世民看着鹿，又看了看旁边的刘洪基。洪基兄啊，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你知道为什么用鹿来形容江山吗？一问这话呀，刘洪基不好意思了。二郎啊，我哪有你读的书多呀？我琢磨呀，是不是个鹿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啊？谁的力量大？就能得到它啊！这个江山也像一只鹿，胜者王侯，败者寇嘛。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嗯，李世民一点头啊，不错呀，你说的很好啊。当今皇上横征暴敛，连年征战，惹得狼烟四起呀。现在天下反王甚多呀，大家都张弓射箭，鹿死谁手还未为可知啊。不过，好像记得孔夫子说过，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啊。李世民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就听到前面林子里头有人是嘎嘎大笑，嘿嘿错了错了，你这句话错了，应该是有马者居之。哟，就见从树林里头走出来一只猴，此正是。秦失其鹿，天下逐，有德有力方居之。李世民蒙山狩猎，射倒了一头鹿，由此引发李世民一番感慨呀、啊。李世民说：“洪基呀、啊，顺德呀、啊，如今皇帝横征暴敛。”连年征伐，惹得天下狼烟四起。你看，现在南边有林世洪在太平建储，自号皇帝；李密呢，帮助翟让起兵于瓦岗，号为魏公。朔方有个梁师都，建立了梁国。窦建德呢，在乐寿自称为长乐王，在京城。反了个薛举，自号为西秦霸王，还有江淮间的杜伏威、府公石、鲁郡的徐元朗、河南的卢明月都纷纷起兵啊。在我们太原的北面，刘武周除了自号为大清皇帝之外，还摇头摆尾让东突厥始毕可汗给封了一个什么定阳可汗。现在呀，大家都张弓射箭。这只鹿将不久与当今皇帝的身边了，那究竟这头鹿死谁手，现在还未为可知啊。长孙顺德在旁边一听，二郎啊，说起这话呀，我就着急。我看唐公有一些优柔寡断呐，手底下放着这么多兵，迟迟不动，真让人心焦啊。想当初我们来投奔唐公，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想来混口饭吃。其实啊，我们都想干点事情啊。

像刚才您说的那些个草头王都算什么东西？谁有唐公有这样非凡的号召力呀？要是现在眼巴巴的让他们得了天下，那才算是笑话呢。哎，李世民轻叹一声，我记得好像是孔子说过，说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看看今天的世道，我都替当今皇帝难过呀。想当初文帝励精图治，轻徭薄赋，呕心沥血才打造了这么一个繁华的世界，没有想到啊，短短十几年的功夫就被当今皇上把这么一个大好江山给糟蹋的不成样子喽。李世民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呢，就听到对面树林当中有人是嘎嘎直乐，呵，乐的这个声音呢，啊，甭提多难听了，跟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稀溜稀溜的。哎，嘿嘿嘿嘿嘿嘿，错了错了，不是有德者居之，而是有马者居之。隋文帝夺了后周的江山，不是靠德，还得是靠实力呀。哟，三个人这么一听，当时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呢。怎么，刚才所言的那可都是大逆不道的话呀，这要是真的被朝廷之人所听到，可大事不妙啊。哼，李世民当时就把弓拿起来，啪，就扣上一支箭，那意思要真是不轨之辈，这一箭放过去就得放倒喽。旁边长孙顺德、刘弘基也都把佩剑给按住了，三个人不约而同是抬眼观瞧。哟，这么一看呢，这仨人全愣了。怎么呢？在树林当中晃晃荡荡晃晃荡荡走出一猴来。奇怪的是啊，这猴里还牵根绳，绳后头还跟着一匹高头骏马。猴牵马，哎，仔细再这么一看呢，这才看清楚，感情不是一个猴啊，是一个人。哎呦，这个人怎么长这样啊？就见此人呢，五短身材，干巴巴瘦，瘦的皮包骨头，尖头顶、尖下壳、窄天灵盖、窄脑门、鹰钩鼻子、菱角嘴、俩锥子把的耳朵、一对母狗眼，叽里咕噜乱转悠，贼光四射，留着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显得特别的精明，穿着一身短打一靠，干净利落。别看这位这么瘦小，但是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嬉皮艳脸的就来到三个人面前，冲着三个人深深一躬，满脸的笑容把这个小木狗眼儿都挤成一条缝了。各位，有礼了，有礼了。嗯，长孙顺德一看这个人人不人猴不猴的，是干什么的？用手一指，哎，你这小子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想搞声名堂，为什么躲在树林里面听我们讲话呀？嗯，对呀，刘弘基说了，你是不是想在树背后要暗箭伤人呢？哎，不不，这个像猴的人一摆手，我哪能暗箭伤人呢？我这人呢就会牵马，别的呀什么都不会。说着话呀，一伸手奔儿，就从身背后的那匹骏马背上掏出了一尊雕花银酒壶，奔儿，把这酒盖一打开，一扬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了好几口。哎呀，好酒好酒啊。嘿嘿嘿嘿，哎，刘弘基一看这不礼貌，刚想发作，嗯，被李世民抬手给挡住了。李世民对这个人呢特别感兴趣。哎，这位朋友，刚才我听你说这天下是有马者居之，这话什么意思呢？哦，这人一听李世民问自己了，

等奔儿把这酒壶盖子盖好了，叭往后这么一扔，噗，正好落到马背上搭脸里，就那么准。再看这个猴，啪啪把手这么一拍，哈哈，这位公子，莫非想听一听我的马论乎？呵，他还拽起来了。李世民这个时候看出来了，这人呢对自己并无恶意，于是把手中的弓箭该挎的挎起来，该扔箭袋里扔箭袋，然后李世民双手扶着马背，颇有兴趣的看着他。好啊，那我就听一听先生的马论吧。这还算句话。哎呀，说起马来，这话就长了。想当年，赵武灵王崇尚胡服骑射，赵国随成一时霸主。秦穆公呢，拜马范、孟明、白一起为将，随成就秦朝春秋霸业。汉武帝西征求马，由此拓展了万里疆土。这些明君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懂马和善于用马。有了马，就可以驰骋千里，攻城略地，成就英雄功业。这和有德没德扯不上关系。孔夫子这个人有德吧？哎呀，有德有的，平常接触不到马，结果周游列国的时候，只不过坐了一辆驴车，只能坐在那里读读书、写写字、讲讲课、发发牢骚、空发议论罢了。所以呢，这孔夫子能打天下吗？让他做官都做不长久，这有德者连官都做不长久，怎么能够打天下呢？李世民呢乐了，怎么这个人呢有点意思？你别看在这里牵强附会，哎，说的倒是有一定道理。这个家伙敢贸然前来卖弄，肯定不是单纯的来推销他这番马论的，看来这个人呢另有其他目的。李世民正想这些呢，无意识的这眼光啊啪落到这人身后了。这个人身后咱说了，牵了一匹高头骏马，李世民一眼就看到这匹马上了。刚才呢光注意这个猴了，没注意他身后的马，现在仔细一看这匹马，哎呦，李世民当时唰眼睛里冒光啊，好一匹骏马呀。李世民这个人有一个嗜好，什么嗜好啊？视马如命啊，爱宝马。那见的宝马不止一匹两匹了，这马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就见这是一匹青白杂色马，逢棱瘦骨，竹签耳朵一直往上支撑着，四蹄弹劲有力，能够看得出来要是飞身上这匹马上，这一抖缰绳，这匹马呀日走一千，夜走八百，两头加加劲儿，两千来里地儿，一点问题没有。好马，李世民心里头是暗暗赞叹呢。这个时候长孙顺德不耐烦了，一看这个像小猴崽子似的这个人在自己面前摇头晃脑还论马，哼，长孙顺德鼻子里哼了一口气儿，哎，你少在这里东拉西扯的，我问你，你对这马又知道多少呢？啊，哎，说着话，这长孙顺德用手里马鞭这么一指，你要是有本事，你就说一说，说一说我们坐下这三匹马，我看看你到底懂不懂。这小猴子呀，哼哼冷笑，很蔑视的扫了一眼长孙顺德
和刘洪基胯下的两匹马。哼，要你们这两匹马呀，我不敢恭维。嗯，刘洪基一听什么话呀？什么叫我们两匹马呀？哎，我说你们两个人坐的马，你们所乘的马呀，最多比这五骑队他们的战马稍微好那么一丁点儿，好这么一丁点儿啊，也是外皮好，样子好看一点。不过嘛，这位二郎公子所骑的马，勉强吧，还算是一匹中马，还成。李世民一听这话，眉毛挑了一下子，来人居然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么看来今天肯定不是在这野林之中偶然遭遇的，看来这个人是有备而来的。李世民还没开口呢，长孙顺德在旁边不耐烦了，什么？你说二郎的马为中马？我看你的这个眼神啊，也不咋地呀。我告诉你，二郎所乘的这匹马大大有来历呀。想当初唐公征讨贼帅甄宅儿，在雀鼠谷大战被数倍的贼兵围困，就是二郎骑着这匹银殿骑深入敌围，救了唐公。感情啊，你没有听过这匹马的故事啊。这长孙顺德呀说的一点不假，李世民胯下所乘的这匹银殿骑确确实实有来历。说这话，两年前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巡雁门，结果到那里遭到了东突厥史毕可汗的围困，可把这隋炀帝给紧张坏了，赶紧的下诏募兵啊。那年头啊，实行府兵制，这个府兵制啊，平常养不了那么多兵，临打仗的时候限募兵。为什么咱们这个传统评书里薛仁贵征东，这不也讲的是唐朝的事吗？薛仁贵为什么三次投军呢？就是因为当时实行募兵，一看史毕可汗围困过来了，赶紧下诏募兵。李世民当时才16岁，与14岁的长孙嘉敏新婚不到一年，就被募到了屯卫将军云定兴手下。当时这个局势啊，特别的紧张啊。雁门一带一共41座城池，已经被人家突厥攻占了39座了。隋炀帝就缩进了雁门，这雁门城里头兵民加起来总共15万，粮食只够供应2旬。突厥方面多少人呢？突厥方面数10万骑兵，你想这个仗怎么打呀？这李世民呢，被征到了云定兴部下，他当时啊就向云定兴献策，说这个史毕可汗居然敢举兵围困天子，他一定是以为咱们呢来不及援助，即便是援助了也没那么多兵。事实上咱们确确实实没那么多兵，那怎么办呢？咱们不妨啊来个疑军之计，白天你让这兵啊打着旗呐喊着来来回回的就在这路上走，这叫旌旗数10里不绝呀。晚上呢，你再让一些人呢敲着鼓也在这路上走，这白天一走晚上一过，这突厥兵啊他一定迷糊，他不知道咱们到底派了多少援军呢，还以为大军已到呢。这样一来，咱们看一看能不能把突厥给吓走了。哎，云定兴一琢磨此计可行，立刻是依计行事，结果计出成功。突厥一看，我的天哪，这沿途之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尘埃滚滚，到晚上点着火把敲着鼓，这大隋朝到底派多少兵啊？
算了吧，咱把他皇帝围了，他们肯定急眼了呗，这是要跟咱玩命啊！咱们呢，撤了吧，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突厥撤了，隋炀帝得救了。哎呀，把云顶心高兴的无可无不可呀！这个年轻娃娃怎么那么有计谋啊？把李世民重新招过来，仔细的一盘问，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位是唐公李渊的二公子啊。哎呀，云顶星当时不禁叹道啊，不料龙中显族尚有如此英武睿智的后代呀。二郎啊，你说吧，这一次你立有大功，你想得到我什么样的奖赏呢？李世民当时啊，眼珠子一转，我应募啊是悄悄来的，没敢告诉家父，怕家父不让我来，所以呢现在打胜仗了，我想请求赏我一匹好马，好向家父交代。哎呀，云顶星一听，好好好，哎，不就是一匹马吗？你自己去我马场里随便挑，别说一匹了，100匹我都给你。其实啊，李世民这两天经常的往这马场里跑，怎么呢？他在马场当中就看好一匹马，就这匹银钿骑也特别喜欢的。而且呢，这匹马李世民一看，那就在这所有战马当中拔了魁了，李世民早就看上了。这一回得到云定星将令，来到马场里直接的把这一匹马给牵出来了，我就要这匹，哎呀，拿去拿去。这云定星啊根本不在乎这个，就这么着，李世民得了这匹马，给这匹马起了个好名字，叫银钿骑。李世民呐，太喜欢这匹马了，那就跟现在一些有钱的人非常喜欢车似的，非得买一辆好车不可。买了好车之后，把所有能装备的全部给装备齐当了。李世民也一样啊，收了这匹银钿骑，给这银钿骑全身全部装饰起来了，在辔头的骆头上装上金银配饰，额带当中装上大型的这叶状金当炉，铜衔银镖，鎏金马镫，这银马配上这金光闪闪的饰件，那真是人配衣服马配鞍的，格外的显得神俊。后来唐公李渊率兵征讨农民起义军真宅，在雀鼠谷大战的时候，这李渊被人家给包围了，那就是李世民凭着胯下马掌中定唐刀杀入重围，这才把唐公李渊给救了出来。那这匹马是立过战功的。什么？今天这个小猴崽子居然说李世民这匹马还凑合，真是大言不惭。长孙顺德呀有点生气了，但就见这个小猴啊不急不慌，摇头晃脑，你别忙啊，听我把话说完呢。二郎公子所乘的这匹马在中土算是一匹不错的马，在战马群里还是能够出类拔萃的。当然了，这里面也有饲养得法的功劳，但是呢要仔细观察嘛，可以看得出这匹马体态结实，皮毛粗糙，头重额宽，四肢粗壮，蹄质结实，这是乌珠穆沁马的典型特征啊。不过现在呀，这个特征已然模糊了，说明这匹马是乌珠穆沁马和中土马交配的后代，这样的马生命力比较强，能够在恶劣条件下生存，但是呢要让它在战阵中腾跃驰骋，那就比较勉强了，所以呢我才说它是一匹中马。哎，说着话呀，这小子往自己身后这么一指，指着自己身后这匹马，你看看我这匹马，头中等大，模样清秀，
耳朵短，颈细长，是甲高，胸小窄，后肢长显刀状，是纯种的西极马后代。哎，知道什么叫西极马吗？想当初汉武大帝夺回了大万两马，就包括有天马和西极马两种，要在战场上深入敌阵斩将夺旗，非得此类神骏不可呀。这匹马可是我在西突厥潜心搜索半年多才得到的，有好马还要有会相马的人，在这方面能够比上我的人，嘿嘿，他妈胡子那么一条还不多。此正是要寻宝马非一世，得为伯乐更加难。李世民在蒙山训练，碰到了一位像猴一样的怪人。这个人呢，拉着一匹好马，自称这匹马是西极马。像这匹马，日走一千，夜行八百，连喘气都不带喘的，呵，简直夸神了。而且说这匹马是我在西突厥潜心搜索半年多才得到的。不过呢，像得这匹宝马算不了什么，宝马天底下有的是，得骏马易，得伯乐难，在天底下找这匹宝马有的是，但是找到像我这样会相马之人，嘿嘿，绝无仅有哟。李世民一听，这人口气够大的呀，哼。这个时候一旁的刘洪基扶着马鞍乐了，哎，我说你就别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了，我认识你。哦，这个像猴一样的人把小母狗眼一瞪，你认识我？不错，你姓张对不对？你的名字叫张万岁，乃是穿行于漠北的马贼，我认得对也不对？哎，这小猴子一听是嘎嘎直乐呀，哎呀，行行行，看来你的眼再练几年也够得上我这伯乐之眼了。没错，正是你张大爷。好，李世民长孙顺德两个人互相的望了一眼，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呢？这张万岁这个名字在西北这一带那可以说是一个雷天下响啊，军武之中没有不知道的，如雷贯耳啊，都知道这个人视马如命，只要得知哪地方出了宝马了，他想方设法就得给你弄到手，弄不到手他就偷，而且偷技占着一绝呀。他不偷别的，什么金银珠宝啊不要，光要马，是大隋的马也偷，突厥的马也偷，其他少数民族的马也偷，但是所有的势力还都不恨他。为什么不恨他呢？还都想把他拉拢过来，因为他不光是识马爱马偷马，他还会识马相马喂马，是个养马专家，养马能手，只要关于马的一切这位呀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所以人家自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张万岁，马中皇上，他居然能够自称万岁，您说这位心气儿有多高吧？那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家都蠢蠢欲动，都想发兵逐鹿中原，问鼎中原。那发兵光有步兵不行啊，在当时冷兵器时代，那个骑兵比步兵的威力大呀，谁不想有精锐的骑兵能驰骋中原呢？所以呢都想拉拢这个张万岁来自己阵营，给自己养马喂马，给自己培育出良好的马匹，训练出精锐的骑兵啊。没想到啊，今天居然在这蒙山与他相遇了。刘洪基这个时候在鞍上看着这张万岁，张万岁啊，
我听说你现在为刘武周效力，怎么今天得？

得空来这里闲逛啊？怎么回事呢？咱说了呀，各种势力都想拉拢张万岁，可这张万岁呀，谁都没投奔，也在冷眼观瞧。后来有一次啊，他奔这个刘武周阵营里去偷刘武周的马，没想到啊，可能人家早有防范了，挖好了陷坑，他一过去扑通掉入陷坑里面，被人家拿挠钩套索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刘武周一听是张万岁，刘武周反倒是高兴了，哎，软硬兼施，要着张万岁留下来为自己做监马官，给自己养马。张万岁一看，好汉别吃眼前亏呀，既然被人家给逮住了，一咬牙说我不干，人家一瞪眼就敢给自己咔嚓了，干脆呀权宜之计，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着在刘武周那里当了个监马官。这个消息自然被周围各种势力都给知道了，大家心里头都挺羡慕嫉妒恨的。哎呀，刘武周得了张万岁，无形之中为刘武周增加了不少实力呀。那么刚才初见着张万岁的时候，刘洪基呀没敢认，因为内心里头知道张万岁在刘武周那里呢，他怎么会跑到这蒙山当中呢？等到后来听他又论马，又说自己的西极马好，再加上他这个特殊的长相，刘洪基这才敢认，你就是张万岁，你不是在刘武周帐下吗？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呢？张万岁一听啊，口打哀声啊，哎，别提了，刘武周算什么东西？就见张万岁一带缰绳噔噔噔往前紧跨几步，就来到李世民马前了，噗，单腿跪在李世民面前，一手执缰绳，另外一只手就抱到这只手上面了。二郎公子，漠北草民张万岁特地来投奔唐公府，望其收录。二郎公子，刘武周外附突厥，内残百姓，乃豺狼之人，我做他的监马官完全是被逼无奈呀，权宜之计，不得不如此。但是刘武周他怎么能够比得上我的马快呢？我在他那里替他养了几天马，赚了他几天的俸禄，吃了他几天的酒肉，最后他也放松对我的警惕了，我一看有空可乘，我就拉了这匹马一溜烟奔二郎公子来了。临走的时候，我在他所有的马槽里头都撒上了巴豆，我估摸着现在他那所有的马呀都拉稀呢。啊，刘洪基长孙顺德一听，呵，这马贼也够损的呀，临走的时候给人家马来了个食物中毒，这够损的。这个时候就听着张万岁又说了，二郎公子，我现在无以为限，这匹宝马就作为此次的见面礼，还望二郎公子笑纳。哎呀，李世民呐，没乐疯了呀，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张万岁来投奔我。哎，咕噜，李世民一下子从马上翻下来了，也不知道是乐的还是激动的，总而言之赶紧的噔噔噔来到张万岁面前，伸双手把张万岁给搀起来了。万岁兄，哎，这多别扭啊，什么叫万岁兄啊？干脆呀，叫张坚吧，以职业称呼吧。哎呀，张坚呀，你来得太好了，唐公府里现有数千匹马，我正在发愁无人来调教呢，您今天来了，哎呀，这简直是天意呀。洪吉兄，顺德，在，咱们呢今天这猎到此为止，赶紧回府把这头鹿给炖了，一来为张坚接风，二一来为张坚来头，咱们要好好的喝酒庆祝啊。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呐！长孙顺德也高兴了，我们要好好的款待款待这位盗马头。哎，张骞，咱们两个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喝喝，弄不巧啊，喝痛快了，你能把你偷马的本领教教我呢？哗，大家伙全乐了。张万岁把这匹马拉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用手抚了抚这马毛。 真是匹好马呀，张骞呐，这匹马呀，你先替我养着。我呢，先送他一个名字。嗯，我看就叫他玉吉流吧。玉吉流，嗯，好名字，好名字呀。嘿，我这人呐，只会认这马，不会给这马起名。这么着，以后啊，我再偷了什么好马，我都先牵到二郎公子面前。 让二郎公子为我所偷的马起名，你们看怎么样啊？哦，大伙又乐了。简短截说，这些人还打什么猎呀？今天能猎到张万岁是最大的收获呀！翻身上马，那真叫春风得意马蹄轻啊，一下子就飞到唐公府了。那这个时候已近午时了。 按现在钟点来说，上午10:49，众人呢来到唐功府前。进了大门之后，李世民让长孙顺德与刘洪基先领着张万岁去别院安置，给张万岁安排房子呀，发放一些应用品呢，这都有规矩的。又吩咐他人把这鹿、把这兔子、把野鸡。 该扒的扒，该剥的剥，炖好喽，一会儿来吃。李世民吩咐下人，这个时候，唐功府的老管家李安跑过来了，召唤丫鬟金儿，让金儿赶紧的为二郎准备水。这个金儿啊，是长孙家敏带过来的陪嫁丫鬟，也可以说呀，是填房丫鬟。养大之后，这早早晚晚的也是李世民的小妾。那年头啊。 讲究这个一夫多妻制，李渊到太原来做太原留守，家人都留在了河东，唯独把这李世民带在身边。由此可以看到啊，这个李渊打心里头开始啊，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二郎李世民的。也难怪呀，李世民长得也好，小伙子文武双全，谁不喜欢这样的人呢？尤其李渊来到太原。 就带着一个要起事的野心了，所以呢，得带一点精兵强将，把所有的家人都留在河东，唯独带着李世民。那李渊都不在老婆，这李世民也不能带呀，所以把妻子长孙佳敏也留在河东。那临行的时候，慧心难治的长孙佳敏坚决让李世民把这晶儿带着。 太原太寒冷了，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跟在你身边，我不放心。长孙家敏说什么，硬要李世民把这晶儿带到太原，所以李世民呢，在太原的一切的饮食起居都由晶儿负责。晶儿这个时候早就在厢房里准备好水了。李世民来到厢房，一边洗手一边吩咐李安：“你呀。” 到刘文静府上跑一趟，就说我要请他吃鹿肉。哦，刘大人今天来过了。嗯，来过了。是啊，今天你打猎刚出了府，刘大人呢就着急忙慌的赶到咱府上来找你，看您还没回来，他又着急忙慌的又走了。李世民一听，眉头不由得皱起来了。刘文静着急忙慌的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难道说与太原起兵有关系？李世民呢，刚想吩咐李安去找刘文静，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有门子来报，说少爷，刘文静大人到咱门口了，要求见你。哦，李世民一听又来了，赶紧的擦了两把手，砰，把手巾往那一扔，噔噔噔，疾步走出府门外，一看呢，嚯！ 就见刘文静啊，背着手。
满头大汗，眉毛紧。

拧，正在那里来回溜达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嘛，就那个劲儿啊，就跟那动物园里下午3、4点钟那狼差不多少。什么事那么着急呀？刘文静一听府里边有脚步声音，抬头这么一看，正好看到李世民来到府门前。哎呀，二郎啊，二郎啊！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跨上台阶，来到李世民近前。二郎啊，你好悠闲呐，神出鬼没的，连我都找不到你了。哈哈，李世民哈哈一笑，上前一把把刘文静的手拉住了。咱们府里说，就这么着，拽着刘文静拽到府里去了。到了屋里头，晶儿给这刘文静端过来一碗茶，李世民冲他一挥手，晶儿知趣的退出门外。这个时候，李世民才仔细的看了看刘文静啊，一看刘文静满头大汗，一脸焦急神色，李世民微微一笑，赵仁兄啊，先喝口茶，再说你的急事儿。哎，刘文静啊，真渴了，他忙了一上午了，端起茶碗，咕咚咕咚咕咚，这一碗茶给干下去了。好在人家晶儿对的是碗茶，哎，比较合适。这要是热了，能把舌头烫了。喝完之后，当茶往那一放，先喘了两口气，看这意思，好像跑长途来的。喘完之后，二郎啊，你知道吗？出大事了！哦，李世民说出什么大事了？哎呀，刘武周已经攻陷汾阳宫了。不仅如此啊，他还派人与驻守楼烦郡的阿史那大奈联系，让阿史那大奈伴随重归突厥怀抱，然后联手向咱太原进攻啊！什么？李世民一听，赵人呐，这件事你听谁说的呀？哎呀，这是今天早上阿史那大奈派人告诉我的，他还据闻向太原留守府禀报了呢。哦，李世民点点头啊，他知道啊，这个刘文静啊一直关心北方的动静，专门从这唐宫府兵中挑选了一些会说突厥话的机灵精细之人，干嘛呢？潜伏到北方，到那里为我打探消息。哎呀，李世民一听今天这个消息，也感觉到事态严重啊。按说这个刘武周是一介武夫，不足挂齿，但是呢，他搅和这玩意受不了啊。这要是从中一搅和，无疑会影响我们起兵大计呀。李世民沉吟一下，看来这阿史那大奈对咱们还挺忠心的。作为一个突厥人，也真难得呀。赵仁兄啊，突厥在我们背后，始终是我父亲所考虑的一大隐患呀。我父亲迟迟不敢起兵，其中有重要一块原因也在这个突厥呀。所以呀，我看在突厥那里，咱们应该有个对付的办法。突厥问题解决了，这刘武周也就不足为患了。是啊，是啊，突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不过呢，我看眼前还有一件事情要比解决突厥更为紧急呀。李世民冲他点点头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咱们要加快起兵的步伐是吗？是啊，二郎啊，该动手了。前些时候得到裴寂的帮助，唐公已然决定了起兵的决心了。哎呀，可是唐公的行动太缓慢了，让人心急呀。我听温大雅说，怎么着，唐公想在刘武周开始南侵的时候再动手？哎呀，二郎啊，咱还能等到那个时候吗？要是因为刘武周而耽误了南下长安的大计，也太不值得了。至于东突厥嘛，咱们呢，
先吻着他。我合计了，咱们不妨现在向他称臣纳贡。突厥人嘛，头脑简单的很，只不过贪图金银珠宝，咱多多给他就是了。他想听声好的，咱呀就先向他称臣，先把他稳住了，先把中原安定下来，再图其他呀。李世民说：“赵仁兄啊，别太着急了。我想家父如此沉稳，应该有他的道理吧？哎，这样吧，中午在我这里吃完鹿肉之后，咱俩分头行动。你先去找裴坚，先说道说道。我呢，去找家父探探口气。然后，哎呀，二郎啊，你不说裴寂还则罢了，一说他，我一肚子气。”哦，李世民说：“怎么了？”怎么了？我上午不是先来找你吗？找你没找到，我就琢磨呀，我干脆呀找裴坚去吧，给他先说说。你猜怎么着？嗨，我到那里，这都日上三竿了，这个裴坚呢，哎，还没睡醒呢。我耐着性子在他堂上等了足足一个时辰呢，这才把他等出来，打着哈哈出来的。一出来就问我。说你急巴巴跑来，到底什么烟熏火燎之事呢？我一看他呀，一脸不高兴。我当时就说了，我说若非急事，我就不来找你了。我就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一遍，我就想让他向唐公陈说厉害，希望早日动手吧。嗨，这个裴吉一听这话呀，又张嘴打了个哈哈，说赵人呐。你的性子呀，也忒急了一些。这种事儿啊，一定要谋虑清楚，谋虑清楚。他就这一句话，谋虑清楚。我说我和二郎都谋虑很清楚了。今天这不是觉得事情紧急，这才来找你，让你赶紧的向唐功臣说厉害吗？你赶紧转达吧。你猜这个裴寂怎么着？还是那样，不急不慢，打着哈哈，点点头。说好吧，等唐公下衙归来，我找他说道说道，还说我呢，说我的脾气就是有点急，让我跟唐公多学学，说唐公动静有度，谋略而动，那才是王者风范呢。说完呢，就往外轰我，说他还要吃早点，我说你瞅瞅吧，马上上午头了，该吃午饭了。说完呢，我就赶紧的过来找你了。哦。李世民一听啊，只想乐，心说刘文静啊也真够急的，无怪乎裴寂说他。不过呢，这件事情也确确实实是很紧急呀、啊，看来事情不能再拖了。那既然如此，咱两人吃完午饭之后就去见我父亲，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两个人刚说到这里，噔噔噔噔，有人来报说：“二郎公子，唐公让您带着刘文静大人立即去晋阳宫，有要事相商。此正是会聚英豪，谋大事，晋阳宫里一兴兵。太原留守李渊派人到唐公府来叫李世民，让李世民带着刘文静。”赶紧到晋阳宫，说有要事相商啊！李世民看了看刘文静，两个人微微一点头，没有说什么话。不用说什么话，那八成是阿史那大奈的军报已经到达了李渊手上。唐公召我们过去，肯定就是关于此事。两个人不敢怠慢，马上换了衣服，乘马就来到晋阳宫。说那鹿肉还没炖好呢，哎，顾不了吃了，办大事要紧呢。就这么着，李世民、刘文静来到晋阳宫，到这里不用通禀啊，有专门人等候呢。赶紧带着他们两个就进了晋阳宫了。那自打这个李渊纳了这张婕妤、尹德妃之后，这晋阳宫简直就成了他的宫殿了。哎，办公也好，就寝也好，那都在这里。这唐公府反倒是不常去了，也没人挑理呀。人家本身
就是晋阳公的政监呢。

所以人家到晋阳宫办公，那是理所应当、理所应分的。这就是人家一个办公场所，你光怀疑人家是不是在里面有点猫腻儿，跟那些宫女儿、跟那些娘娘是不是搞一些不正当关系，那只是怀疑，你也不能说呀。闲言少叙啊，李世民、刘文静来到晋阳宫进殿，这么一看，就见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正是唐公李渊，另外一个晋阳宫副监裴寂。这裴寂呀，也是被李渊给招过来的。两个人在这里低着脑袋，正在那密谈呢。一见李世民、刘文静进来了，李渊赶紧的冲他俩一招手：“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李世民、刘文静坐好了。李渊转到自己正座上也坐得了，裴寂也坐稳了。李渊这才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各位啊，咱们动手吧。”李渊这声音不大，但这句话可重有千钧呢。啊，刘文静当时心里的巴拉这么一翻腾，怎么好悬没蹦起来呀？嘿，得到这句话太不容易了。哎呀，他欣喜若狂的看了李世民一眼，就见李世民现在也俩眼放光啊。李渊好像没看到大家伙这种异常兴奋的目光，他的声音呢还是比较沉着平和。他先看了看刘文静：“赵人呢？”“你今天晚上辛苦一下，你一道袭令，说白了就是替皇上拟一道假诏，内容是啊，皇上又准备征伐高丽了，要开始在各郡县征兵啊，年底要全部征齐。你把这个袭令拟好喽，找温大雅盖上刘首府的大印，明天一早发到太原郡、离石郡、楼烦郡、雁门郡、西河郡。哼，这样一来呢，袭到之后百姓肯定惶恐啊，现在大家已然是人心惶惶了，天下为什么这么乱呢？这个要捻子就是皇上屡次东征高丽呀，现在百姓人心惶惶的，都很害怕征东。这个袭令下去之后，百姓一定会对皇上怨声载道。那么明天呢，我再以征讨刘五州的名义，说动王威、高君雅开始募兵。这两道募兵令下去之后，可想而知啊，百姓们为了不去千里迢迢远征高丽，那么他们必将参加咱们的募兵。这样一来，咱们募兵的速度就会加快呀，各路豪杰都会一窝蜂的前来应募。二郎啊，父亲，你和长孙顺德、刘洪基一起做好募兵的准备，多准备一些人手和募兵点，抓紧组织，争取募到10万之人。另外还要防止让那王威、高君雅他们发现什么，要是募兵达到了咱们的目的，等到咱们手中能握有10万雄兵，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开始起事了。哎呀，对对对对对，唐公此计

和婉娘，他们身在长安，最为危险呀。二郎啊，这个事情由你安排。是，那你要造反了，首先得把家眷先弄到自己身边呢，别自己在太原造反，在河东的、在长安的这些亲戚们，他们一点信儿不知道，在这那里被官府给逮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反授人以柄，所以在起兵之前，让这些人赶紧过来，到自己身边，这就无了后顾之忧了。李渊在这里又跟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商谈多时，把一步一步全都安排好了。众人领命是各自散去，刘文静回府去伪造诏书，李世民赶紧的派人去河东、去长安去通知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去通知自己的姐姐李婉娘，让他们赶紧的带着家眷来太原会合。这就不必细说了。翻过来到了第二天，李渊就回到留守府，到留守府后马上派人把王威、高君雅等人，也就是太原的大小官员，全部招到留守府，干嘛？有紧急会议召开。那接到唐公的命令，这些人不敢怠慢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来到留守府。到了留守府正堂一看呢，今天这个气氛不太对。就见李渊脸色铁青，眉头紧锁，伏在自己面前的书案之上，一个劲的玩这个劲儿。这怎么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呀。就见李渊面前书案之上摆着很多的公文呢、军报啊，不知道出是阿史那大奈昨天发给我的军报。写的什么呢？他说了，刘武周这个恶贼现在已然攻陷了汾阳宫啊，他还派人跟着阿史那大奈联系，让阿史那大奈伴随同他一起服侍突厥，然后两个人再一起联手向咱们太原进攻啊。李渊说这话呀，声调也不是很高，也不是义愤填膺，还是一贯的沉着稳定，但是语气里面能透出那么一点担忧啊。众人一听，哗，当时啊就议论纷纷呢。李渊让人把阿史那大奈这封军报挨个的王威、高君雅大家传阅传阅看一看。王威、高君雅赶紧接过来，上上下下这么一看，哎呀，赶紧的传给下一个人，经手之人是无不惊忧啊。看完一遍之后，这封军报又回到了李渊书案之上。李渊用手一拍，各位啊，圣上令咱们负责这里的军事，现在这刘武周欲取太原，如果咱们不能够保土安民，杀我李渊之头，这事小啊，主要有负皇恩呐、对不起圣上对咱们的信任，对不起咱们区域啊。他一看李渊看自己，眉头一皱啊，这个刘武周凶悍骁勇，再加上有东突厥给他撑腰，这实力不可小觑呀。就算咱们把太原城中所有的人马都集合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呐，恐怕也抵不过这刘武周啊。是啊是啊，旁边有人是频频点头啊，咱太原城这点兵太少了，怎么能够敌得过凶残的刘武周呢？

李渊仍然看着高君雅，目光里头带着疑问，那意思我们该怎么办呢？高君雅冲着李渊一拱手，依我看呀，我们不如奏明朝廷，请圣上增兵御敌呀。他刚说到这里，旁边的副留守王威把手一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现在皇上在南巡呢，等咱们的奏章送到江都，再等皇上批复了返回太原，那至少得一个来月呀，这时间太长了，万一此间那刘武周发兵来攻，咱们不是坐以待毙吗？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方法不行啊。他说着不行啊，他把眼光移到了李渊身上，那意思唐公你说说吧，你心里有没有主意呀？他想探究一下李渊的意思，但他一移到李渊身上，这个时候李渊呢一见着王威反对，他就已然把眼光从高君雅身上给移过来了，移到哪里呢？移到自己桌面上了，顺手就拿过来桌面上的一件公文，在那里随便的翻着，面无表情，看那个意思呀，领导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呀，民主发言，大家畅所欲言，你们都说完了我再总结。他不吭声啊，好嘛，这一脸的难受样啊，看那意思好像挺为难的。哎，今天的局面实在让我为难呐。我们为将出师，得要听从朝廷的调度，咱们不得擅专呐。眼前太原城虽然强后一手，咱们的军械粮草也充足，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刘武周就这么攻城略地呀。万一他成了气候，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那怎么办呢？实话告诉你们，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觉啊，我就在琢磨如何解决当今这个难题。我思前想后啊，为今之计没有其他，我们只能立刻募兵。刚才高副手说了，咱们太原城把所有兵马都加起来，现在才有几个人呢？要抵挡刘武周，必须充足咱们的兵员，形成规模之后，才能够抵御刘武周啊。但是呢，刚才我也说了，军事上面咱们不能擅专呢，募兵大事必须要得到朝廷批准才行啊。正像刚才王副手所言，江都离咱们太原太远了，要是公文一来一回肯定误事啊，再加上现在中原大乱，咱派出去送公文之人保不齐就会在路上遇到危险，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公文到不了江都，咱们反倒是在太原这里眼巴巴干等，坐以待毙，坐失时机呀。所以我发愁啊，所以我昨天晚上才睡不着觉啊，有了主意但是没办法实施，到现在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了，这才把大家伙招来，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呐。王威、高君雅一听李渊这一番话，两个人呢对看了一眼，他们明白呀，李渊现在说的一点不假，哎，这有罪过的。但是权衡利弊，什么事情都有轻重缓急，你丢了太原脑袋不保，你私自募兵受不到责罚，思前想后这责罚呀那也比掉脑袋强。

于是两个人呢，对对眼神，心意相通啊，赶紧冲着李渊是双双抱拳。唐公啊，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认为唐公目前还是募兵要紧，保住太原。我想圣上那里，大家伙一起去解释，圣上必不会责罚呀。如若太原有失，那才叫辜负圣恩呐。是啊，唐公，我们也认为应该赶紧募兵，是应该赶紧募兵。所有的人都随声附和。李渊呐，心里头窃喜呀，差点没乐出来。其实李渊呢，就等他们这句话呢。你看，这要募兵的可是你们呐，我还在犯难呢，是你们要坚持募兵，这就讲不了说不清了。好吧，这李渊呢，还装作勉为其难的一点头。为今之计，也只得如此了。如果朝廷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哎，王维、高俊雅连连摆手啊，哪能有唐公一人承担呢？重者都有份，大家伙齐力承当。对，我们齐力承当。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听我号令吧，谨听唐公之命。王维，在，从即日起就由你兼任太原郡丞，与裴坚一起负责检校发放军粮。是。高君雅，在，即日起由你负责巡行城池，加强防备，监造军械。是。高君雅领命退回来了。李渊又说了，至于募兵，就由我牵个头吧，让二郎帮我打打下手。二郎办事啊，还是比较干练的。是啊是啊，王威、高君雅笑着看了看李世民。李渊这个时候又说了，那既然大家想法一致，就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各就各位，抓紧募兵，以御刘武周。是。这一会儿啊，这会议开完了，效率挺高，大家领命是各自散去。其实李渊呢，募兵的文告早就准备好了，但是现在不能贴。怎么不能贴呢？得等那刘文静的征兵檄令下发到各个郡县，得把这个老百姓给搅和起来，让老百姓惶惶不安的时候，你再募兵。果然脚令一下达，老百姓慌了，以为皇上啊又要征兵去打高丽呢，这可是有来无回的。正这个时候，太原这方面把募兵令又贴出来了，老百姓一看，哦，这是要在家门口打刘武周啊！得了，咱们呢报这个得了。正是两害相比取其轻，唐公妙计募雄兵。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驴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

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弘扬郑和精神，传承中华航海文化，在第22个中国航海日来临之际，通云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走进向海国家4A 级景区，开展主题为数智赋能领航未来的航海科普宣传活动。昔日的向海湖碧波荡漾，在游船码头、鹤岛和白沙滩浴场，满旗迎风飘扬。海事工作人员登上游船，悬挂满旗和主题横幅，聚焦数字航运、智慧海事、绿色航运创新发展理念，并发放安全宣传单，普及航海、水上安全、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将专业的航海文化与防治水域污染知识转化成游客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安全课，全面提升了游客的海洋和航海意识。
2: 游客刘文浩：
4: 今天通过宣传，使我对航海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不管是坐船安全还是保护河道水质，我们都要提高认识，同时我也会把这些航海知识告诉身边人，让更多人受益。
3: 这种沉浸式的科普讲解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在白沙滩浴场，执法人员细致讲解船舶救生衣正确穿戴方法，科普水源地生态保护重要意义，并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让守护碧水蓝天的理念在游客心中生根发芽。
2: 通云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中队长李坤：
5: 这次中国航海日宣传活动，航海科普与安全宣传有效提升了生态保护意识。接下来我们将深化数字化水上监管，常态化做好安全与防污染管控，持续传播航海文化，全面护航辖区水运安全绿色发展。
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
3: 文章说，这匹马多神气，全国政协委员杜明艳打开行李箱，毛毡小马、飞马玩偶等文创产品吸人眼球。这时有人问了句，过去带驯鹿，今年带小马，是不是改行了？2年前的全国两会上，杜明艳曾展示以驯鹿为原型创作的文创产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驯鹿到小马，杜明艳笑着回答，不是我改行了，是内蒙古大地正在发生变化。再出发就要找准定位，遵循规律。生态是内蒙古的重要优势，绿色是内蒙古的鲜亮底色，让广袤草原带薪休假，在兴安岭海挂虎停去，利用坡地、荒地、废弃矿山等空间见缝插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祖国北疆再现风吹绿草遍地花的美景，这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再出发还要激发优势，善用所长，如何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内蒙古一些地方在海洋生态的基础上打造森林生态旅游区，开发森林食品，探索林业碳汇项目试点，当生态价值持续释放，绿富同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过去的扬眉吐气正变为风光无限，沙漠也成为能源海洋，草原与戈壁间书写着从资源输出到价值创造的转型新篇。再出发更要技术赋能，文化增味，今天的内蒙古生态更好了，家底更厚了，发展有了更坚实的依托。由此发展题目不再只是把草原护住，更是思考如何让发展有滋有味。为什么文创小马能够从扎莱诺尔博物馆馆藏文物破圈成为网红单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缘分，默默扎根乡土，无私奉献。在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评选中，林海江光荣入选。
7: 不愁喝，就是缺文化。我把那书办起来，给孩子们充充电。
8: 从此，林海江多了一个身份——义务书屋管理员，整理书籍，清洁卫生， 组织活动，所有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为了让大家读到更多书，他四处化缘，向党政部门、学校、图书馆联络募捐。如今书屋藏书达5000余册，涵盖农业技术、法律、科普、文学等10多个门类。书屋不大，作用却不小。对村民来说，这里是学习农技知识的充电站；对孩子们来说，这里是放学后的第二课堂。每逢节假日，林海江都会在书屋举办活动，国庆节组织诗歌朗诵，三八妇女节评选五好家庭，平时还教孩子们练习书法。
2: 创业村村民陈德喜，
9: 现在孩子一放假只要有时间来，就都会到他这书屋借书看书，来孩子增加孩子学习。
8: 除了在书屋为孩子们搭建学习活动平台，林海江还时刻牵挂着村里的困难儿童。2019年以来，他多次上门走访，捐款捐物，为困境少年撑起一片晴空。
2: 受助儿童家属李亚茹，
10: 这些年就我靠我们这个老书记照顾我们，吃的、穿的、钱是啥都照顾我们。
8: 书屋之外，林海江还有另一个身份，调解员。2019年至今，他口头调解邻里矛盾200多件，形成书面调解50多件。2021年7月，吉林省司法厅正式授牌成立林海江调解室。
2: 创业村党支部书记皮立全，
11: 林海江书屋对创业村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林海江书屋长期多次给老百姓学法、懂法、普法，邻里纠纷起到调解作用，大事不出屯，小事不出村，为创业村和谐稳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8: 从全国乡村阅读榜样到吉林好人，林海江用9年的坚守告诉我们，初心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躬身耕耘。2022年11月，林海江获评全国乡村阅读榜样，为当年吉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个人。2024年，书屋被命名为全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5年，创业村关工委获评吉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2026年，林海江光荣入选本年度第一批吉林好人。
2: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7: 今后啊，我更加努力，不忘初心，把我这书越办越好。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出台多项惠民兴农、固本强基新政，紧扣基层党建与县域发展精准发力，一是聚焦。

三农振兴，发布第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严守粮食安全，防止规模化返贫两条底线，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发展根基，这也是我们通渝农业大县发展的核心遵循。二是聚焦民生提质，落地分级诊疗，城乡居民增收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设施改造系列惠民政策，坚持民生为大，用心解决群众就医、增收、居住急难筹盼。三是聚焦基层党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两新组织党建，驻村帮扶，党员网格化服务，推动党建力量下沉一线，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其次，聚焦近期通渝党建重点动态，锚定县与实干方向。今年以来，通渝县委紧扣省市党建工作部署，立足县域草原生态、特色农业、民族团结、地域特色，抓实三项重点党建工作。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常态化开展县委理论学实干为民的党建氛围，让党旗扎根通渝乡土，政策指引方向，党建凝聚力量，榜样照亮前路。作为新时代通渝党员，我们要吃透上级惠农建党政策，紧跟县域党建步伐，以身边先进为标杆，立足岗位，扎根乡土，做好政策宣传员、群众服务员，发展排头兵，守牢党员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为通渝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民生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新播讲，第八集《登国章》。
1: 医者肩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他们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和崇高的医德，为人类前行的道路保驾护航。在通渝县历史上众多闪耀的医者之星中，奔国章的事迹如同一曲震撼人心的生命赞歌，奏响了无私奉献与大爱的旋律。1916年，奔国章诞生于吉林省双辽县。自幼，他便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然而，家庭的贫困如同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求学之路布满荆棘。全家人省吃俭用，亲友们纷纷伸出援手，才让他勉强完成初中学业。这份凝聚着众人期望的学习机会，让奔国章深知其珍贵，也更加坚定了他追求知识、改变命运的决心。之后，他四处奔波，托人进入免费的双辽仰天医院学医，就此踏上了医学的征程。1934年1月，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执着，他成功进入辽宁医专医师训练班，系统地学习西医知识，不断充实自己的医学素养。1936年，奔国章来到开通县城，创办了博爱医院。尽管医院规模有限，但他凭借精湛的医术，带领几位徒弟为当地百姓诊治内外科疾病，成为了大家心中健康的守护者。1945年8月，抗日战争步入决战阶段，奔国章怀着医者的仁心与大义，毅然投身苏军某部野战医院，担任主治医师。战场上战火纷飞，生死悬于一线。然而，他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常常乘坐汽车或坦克，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争分夺秒地抢救伤病员。连续数月，他未曾回过一次家，父亲满心担忧，前往医院寻找他。奔国章默默地将父亲带到伤病员床前，轻声却坚定地说道：您瞧瞧，这么多伤病员亟待救治，我怎能忍心弃他们而去，独自回家享受安宁呢？那一刻，父亲从儿子的眼神中看到了坚定与担当。1946年，解放战争的号角吹响，奔国章不顾父母的苦苦阻拦，义无反顾地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战地救护工作中，担任辽吉军区后方医院主治医师。

师负责每日会诊，他用自己高超的医术为一批又一批战士解除了伤痛、紧张苦。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药品、器械以及桌椅、橱柜等全部无偿捐赠给医院。 医院初建设施简陋、器械匮乏，且缺乏专职外科医生。但每当遇到极危病人抢救，奔国璋总是挺身而出，毫不退缩。在开通县医院的历史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肠梗阻手术、难产碎尸手术，皆是他亲自主刀完成。 在他担任院长的几年间，县医院在医疗设备和诊断治疗水平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提升，为通舆县的医疗卫生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奔国璋奉命前往沈阳参加东北军区总后卫生部举办的抗美援朝卫生大队训练班学习。 学成归来后，他马不停蹄地组织训练医务人员，并投身于驻开通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6路军医院第1分院工作。当时，大批志愿军伤员饱受严重冻伤和伤口感染的折磨，奔国璋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精心地医治每一位伤员。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许多伤员得以康复，重新奔赴前线。由于奔国璋在救治工作中的无私奉献与卓越贡献，受到了志愿军总医院的高度表扬。奔国璋高尚的医道与医德赢得了群众的一致赞誉。1954年3月，他当选为首届开通县人民政府委员，并连任3届。 1959年8月，当选为政协通舆县第1届委员会副主席。1961到1967年，担任通舆县副县长，主管卫生、文化、教育、体育等工作。对待每一项工作，他都满怀热忱，全力以赴；对待群众，他和蔼可亲，只要能解决的 问题同步推脱，对待病人他一如既往的有求必应，关怀备至。即便身份发生转变，群众们依旧亲切地称他为奔大夫。1972年6月，奔国璋担任县卫生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改任卫生局副局长。 1975年，在下乡进行空军征兵体检时，他的肾挫伤病复发，高烧不退。领导和同志们心疼地劝他休息治疗，可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征兵工作关乎国家的未来，我必须坚持到结束。”就这样，他强忍着病痛，一直坚持到征兵工作圆满完成，才在县委组织部和县卫生局领导的护送下前往治疗。 然而，命运对他太过残酷，在北京治疗期间，他又患上了乙脑。尽管医生全力救治，但终因病情过重，1975年10月8日，奔国璋在北京与世长辞，年仅59岁。奔国璋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而不懈奋斗的一生。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医者的人心与担当，他的精神如同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奉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报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不来不干。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

0: 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您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

0: 点涨水过程。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 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

0: 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那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

0: 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项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
3: 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

0: 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说一句倒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今天直播开的有点早，大家多欣赏一会儿歌，顺便帮我点点小红心吧。接下来再找一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都是一些老歌了，这些老歌真的非常有韵味，爱要怎么说出口。

0: 的寂寞。
1: 看我直播应该泡面，那你不会长肉吗？不怕胖吗？

0: 家调试好了吗？
1: 那个屏幕酷狗，我有会员，我等会儿发给你啊，然后你可以在你手机下载酷狗会员。把一首《游戏人间》送给大家。您说的太对了，赵传的歌太棒了，确确实实。别看赵传长得丑，但他的歌一般人很难唱。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动情动意，心存感恩，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流下眼泪？这里是同频柔美你动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今天又是一个周末了，每到周末的时候，峰哥都是异常的兴奋。因为什么？因为在周六周日两天，我们将要开展关爱环保工人活动，周日呢开展爱心衣物发放活动。所以说每到周六周日，我都特别的兴奋，因为每次当我们用心用爱去回馈社会的那一刻，可能作为每一名志愿者的内心都会感觉到热血沸腾。欢迎我的老乡小三两，刚刚我们在这个数码公园也见到了。老妹儿是我们亲爱的老乡，老妹儿是非常有才的一个大美女，刚刚在广场也是为我们荷香同鱼父老乡亲带来的开心和快乐。那今天呢，我们公益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因为明天就要给我们环保工人送一份这份关爱了。那今天下午呢，我们有四名志愿者家人，分别是王桂芬、管静波、江俊燕，还有另外一个人忘了是谁的，他们三家人来到这个志愿者协会去把爱心茶蛋今天下午煮出来。因为明天早晨爱心茶蛋带着志愿者的这份心愿，会送到我们辛勤的环保工人手里。那位酷暑顶着这个炎炎烈日来到我们志愿者协会去奉献他们的这份爱，真心的感谢，代表所有的志愿者家人，谢谢辛苦的四位家人。昨天呢下直播也和大家说了，今天呢简单就和大家说几句我们今天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其实每一天我们志愿者虽然没有大型活动，但是我们每一名志愿者都在用心用爱去为公益奉献我们的这份光和热。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事呢峰哥不会记在心上，例如我们正在缓解险阻啊，包括我们的经验，包括我们的同名组这几天都在非常认真非常这刻苦的去做这个换届选举的相关工作，几乎从早晨忙到晚上。所以说有很多我们志愿者家人都在默默的奉献，都在默默的付出。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们志愿者更多的这份支持和鼓励，因为有了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才有了我们志愿者协会今天的这份荣耀。那和大家分享完今天的公益脚步呢，那剩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晶晶吧，交给我们晶晶。因为昨天也承诺了，今天咱们上来就唱，是不是？我看看，先给大家连线麦啊。晶晶今天也开直播了，满仓满仓，先连满仓。还有谁？于田要不要唱一个？盐碱地质里参与者要不要来一个？吉祥和
2: 教授晚上好，
1: 子轩参与东北的晚上好，晚上好。然后我再连一下，晶晶咋连的？这边，开好像开直播连不了是吧？那就关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晶晶吧。
3: 请呢。
2: 来一首鸿雁吧。
3: 鸿雁，好的，那就欢迎满仓，大家多给满仓点点关注啊。我们满仓也是我们协会之前包括现在和未来长期我们关注的一个孩子，非常的这个有毅力啊，大家多给满仓点点关注。
2: 稍等啊。
3: 好的，请开始你的表演，满仓。
2: 稍等一下，我马上。
3: 马上啊，行。家人们，有想上来连麦的，咱们今天都可以啊，然后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示意我一下，然后大家今天都可以。

0: 以上麦，然后来咱们就是，不说唱的啥样，只要咱们热爱唱歌，然后今天都可以来连麦。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开心和快乐，好吗？
1: 我这边混响大吗？
0: 混响，你再说两句听听。
1: 我这边混响大不大？
0: 行，你可以再开大一点混响。
1: 稍等。
0: 嗯，好的。
1: 现在呢？
0: 现在行，现在可以。现在唱歌正好。
1: 第一次用唱的可能不太好，请大家多理解。
0: 好的，请开始你的表演。
1: 音量可以吧？

0: 好，谢谢。
1: 唱的太好听了，满堂越来越棒了。像杨奶奶说，满堂唱的越来越好了，我也是这样认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明天也是早上有关环卫工人的活动。那么，作为志愿者的一员呢，我也想在此邀请我们直播间前的所有的家人，如果您也想加入到我们的爱心行列当中呢，然后也明天早上6点也可以到我们的通讯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办公室，然后联系我们的月负责杜哲，然后我们一起走在爱的路上。我们明天早上的活动是这个为环卫工人送爱心茶蛋。那大家刚才也听我教书说了，说今天下午已经有我们4位家人。已经把茶蛋煮好了。那明天早上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分装，然后还有把茶蛋送到我们的环卫工人的手中。那么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前两天在直播间也说了，就是我给咱们李博小朋友买的这个贝贝囊子嘛。然后明天活动结束之后，我也会和几个家人，然后去给这个李博去送去，然后也有感兴趣的家人也可以联系我，然后我们一起去。那接下来我看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有想连麦的家人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示意我一下，然后我连你，我们一起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开心快乐。我们今天晚上就是音乐的时光。给大家带来一首《后来》，这个词不对位，这个伴奏，我试试吧。

0: 会，词儿还没完呢，调儿就完事儿了。这个伴奏有一点瑕疵啊，那么也是唱的不是很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包涵。那么接下来又到我们满仓展示的环节啦，满仓同学，接下来想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1: 好的，晶晶姐，我找一下。稍等。
0: 好的，好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也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满仓，给我们的满仓点点关注。然后满仓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作品，他做的这些作品呀，包括现在的一些 AI 的视频呀，有很多很多都是我不会的，都是就是做的比我都要好。然后大家也请支持一下我们努力的孩子，然后给我们加加油、打打气。然后谢谢所有的家人们，感谢感谢。
1: 来一首《星海情歌
0: 好的，哎呀，这个歌大呀！加油加
1: 》。
0: 油！
1: 今天我老唱不上去。
0: 今天挑战一下自己，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
1: 音量可以哈。
0: 再大一点。

0: 什么情况？满仓显示关闭了连麦，肯定是点错了吧，或者是闪退了，是不是？申请连麦，稍等啊，接收一下，满仓肯定是点错了。网络闪退，对对对。我重新发起一下啊。太火爆了，对。
1: 实在不好意思，
0: 没事，满仓，重新来。
1: 好的。
0: 好的。知道为啥吗？是退了，就想让你多唱。

0: 常开心。
1: 也可能是我压着了。
0: 没事没事，咱们这边比上一遍发挥的还能更好。欢迎大家来到风言风语的直播间啊。

0: 的从前。
1: 这段时间没见，谁厉害？

0: 好，就唱到这里。
1: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满仓同学带来的精彩的演唱。那么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玲玲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玲玲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好吗？
2: 大家晚上好，不要叫老师。
1: 玲玲姐。
2: 就是天天都想上这看看，完了唱唱歌。
1: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有家的感觉，一来就非常亲切。
2: 对呀、就是我别的直播间都不去，我得想上这儿来。
1: 也在这儿也。
2: 那我也给大家唱一首伤感的歌。

0: 没蹭好。
1: 太好了，大家都非常的陶醉。真的，
0: 某一个环节有点忘了，节拍乱了，给我找回来了。
1: 没有关系，咱们今天唱到尽兴为止，然后接下来这个玲姐可以再准备一首歌曲。啊，清唱来两句吧。对，掌声必须响起来，呱唧呱唧。明天那个我让我杜姨，我跟她说再给你配一个手机，那啥，这眼睛呢，这家伙。对，欢迎，热烈欢迎。找找，好的。

对对对，大家那个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盛起来。咱们正在搜索歌曲的，在麦上的这个，右下角的这位是我们志愿者家人，也是，是那个传说中老杜她老公，她老伴儿。然后也是唱歌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见识到了这个我姨夫的这个唱功非常非常厉害，以前在咱们这个每一届的年会中都有我姨夫的这个歌声在耳边回荡。接下来这个。其他的家人也可以保持一个期待。搜索好了吗，姨夫？喂？看大家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已经盛起来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捧场，谢谢。怎么样，姨夫？欢迎我们的星智爱心志愿者，我白舅来到直播间，大家可以给这个星智爱心志愿者点点关注，他是咱们这个新星分会啊。然后直播间如果有这个新兴的家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有爱的团队。如果说大家有想这个参与，在新兴有参与这个爱心这方面奉献这方面的，然后也可以联系咱们这个新兴。志愿者星智爱心的队长叫白励志。好的，姨夫，等你那个找好了的时候，然后示意我一下，示意我一下。那我给大家来一首吧，我垫个场，垫个场，然后满仓和玲姐他俩来。

0: 谢谢大家的夸奖。我其实哪种类型风格的歌都愿意尝试，完唱的就是一般，但是喜欢唱歌，热爱唱歌。那么也欢迎我们直播间以及所有的家人们，喜欢唱歌的家人，就是都可以来到这个直播间去展示。你看我唱的很一般，但是我也大胆的来唱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快乐。我们音乐就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心情，很多的欢乐吧。所以说如果有想唱歌的家人，也可以这个尽情的可以在这个直播间试一玩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就会尽情的来唱。谢谢玲玲姐。我看这个谭鑫老师刚才连麦了，老妹是不是那个也想给大家带来歌曲？我给你这个看，老妹你麦没开，嘉宾已操作静音。
1: 小静姐
0: 啊，哈喽，我不知道叫老妹好还是叫这个嫂子好，都行啊。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吗？今天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志愿者家人谭鑫呢，他也是和我们的志愿者家人孟旭是两口子，然后他算是这个满涛同学的师姐吧，他俩这个出自一个学校，对吧？
1: 对，
0: 然后那个老伴儿的情况和满仓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然后大家也可以多支持谭鑫。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我有一个酒。
0: 好的，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你。
1: 非常感谢谭勋老妹带来这首非常暖心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个晚餐准备好了吗？又到你了。
2: 我时刻准备着。
1: 时刻准备着呀。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2: 我又要挑战一下自我了。
1: 好的，挑战什么类型的？
2: 高原红。
1: 哎呀，行，来吧，请开始你的展示。

0: 好，可以唱了，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满堂带来的这首《高原红》。那么接下来又到了连连姐的时间啦，准备好了吗？连姐，那啥，哎，
2: 能不能听见？
1: 能听见，能听见。
2: 唱一首老调。

0: 玲姐唱的这太好了，这嗓音呢，太让人羡慕了，跟百灵鸟似的。
1: 谢谢就是鼓励。
0: 这不能说是鼓励，这个。还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吗，老妹儿？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2: 退元宵。
0: 好的，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看看还有谁想唱歌，想分享给大家，然后你们就开麦。还有没有想唱歌的了，家人们？

0: 杰，还有谭鑫，看一下。满仓和谭鑫都是自己那边管的哈。
1: 杰杰，我在呢。
0: 好的。唱一首好玩的。好的，那那个啥，玲玲姐先来。
1: 我先找一个伴奏
0: 啊，先找伴奏。满仓伴奏是现成的吗？
1: 我觉得是的。
0: 啊，
1: 找着了。
0: 那还是那个玲玲姐先来，然后满仓，然后谭鑫。咱再来，
1: 咱唱一首苏葫芦的歌，挺好玩的，都是苏葫芦。
0: 好的。
1: 这首歌网上挺火的。

0: 好的，莲姐。
1: 行。重新下载，刚才下载完没声。

人日在嗨，不想不着小猪吃完大呼，小猪说我不够吃的，不能请小兔，小兔说我吃一来的小猪直咕，小猪说你那就来吧，带点胡

0: 我不见小兔见玩记不住，只要小兔吃喝的不被打肚，
1: 是这个玩意儿吗？
0: 吃再嗨，吃打的欢，谁打吃谁

在嗨，小猪小猪小小猪吃完打呼，小猪说我不够吃的不能停，小猪小猪说我吃一来的小猪直咕，小猪说你那就来吧带点胡萝卜，小猪小猪蹦咯蹦咯咯咯找小猪，小猪借我胡萝卜我去找小猪，小猪说我不借小猪借完记不住，只要小猪吃喝的不会打赌。 OK

0: 宁武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柳志想把这本无字天书交给老师，他老人家叫执手扶天，云者冯远空。老师接过这本书，柳志啊，哎，上山屈指算来五年之多，无论是跟我是跟你王师傅啊，王文啊，跟我们学的你都很刻苦，也都很认真，学仙术学道术心得正，心不正则不灵。你呢可以说学得不错，我呢也是认真教你，但你这是个初级，无论是学仙道学法术，它都是一个过程，都得经过磨练魔化才能达到巅峰，但要求就是必须心正。听着这个，老师可强调了两遍，告诉你必须得心正，心不正则不灵，就是你学什么东西你心态不好，心不正，老想害谁坏谁，这你别学，这仙术对你来说就不好使了。包括奇门呢，你让王老师说奇门，王文这才说奇门之术不是轻易就能动的东西呀、啊、这东西是不好学的，学奇门之术也得心正，不是墙上画门就能走，骑着板凳就能上天，你学的不是这个，你学的仙术也好奇门之术也好，你得为人，为人而服务，为众昌生而服务啊，你必须得经过一段的磨练修炼，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否则你就要走火入魔，入为魔道，入魔你也只能是魔众，对啊，魔道魔王魔母，然后是魔众，你就你这样的，你就入了魔道你也是魔众，你也当不了魔王，所以你就认认真真的学仙，认认真真的修道，修完道你附属的课复课你可以修这个奇门遁甲，但是总是强调心正这问题，心不正可不行。那为什么说书的老强调这个心正？那接下来就是柳志就犯了这毛病啊，他不是在庞金龙那金龙山庄要捉妖吗？这就是一念之差呀，他光想到他的成名，他的生活，他的庙院，他没想到去帮人帮众生，这都不没想到的，他应该帮众生，所以今天说书的要强调不要走歪了，心得正。是二位师父，我一定心正，我柳志在这儿跟二位老师我发誓，柳志下山后认认真真刻刻苦苦的习练，我在这山上所学的一切一切仙术道术及奇门遁甲，然后我到山下为人去做好事，为众生去做好事，绝不会给二位老师添任何麻烦，绝不会对不起二位。

位老师啊。老冯又说话了，既然这样，你暂时，哎，算一满。这话说的很巧，暂时算一满。你要达到你这八个师哥这程度，你还得修炼，听见吗？是，他们可以说是大浪淘沙，达到这样，那得练多少年？这咱且不提。我说这个大浪淘沙，从人格、人品、为人处事、修炼、修道、修为等等的因素凑到一起，他们才能达到今天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让你下山，让你下山后，你去自悟，你去感悟，你去了解这个事态、社会变迁，了解这一切，你对你是个磨练，然后你回来再重新学，这不是一次能学成的。这也算对柳枝够意思了，已经跟他说了，你下山后你好好认认真真的，你把你所学这些东西应用出去，你为了所有的民众，你为了所有的众生，你做一些善事，做一些好事，这样你真做得好的时候，你真做得好，你回来，回来我再重新教你，你一步一步经过这几次磨练之后，你才能达到你这八个师哥他们的水平。他们现在都是仙体呀、啊，那也都练成了，不是一般人了。所以你想达到他们那样，你必须得这样经过这些事儿。那你要想达到我这样，那可费了事了。这一拜、二拜、三拜，磕了仨头，赶他再抬头一看庙宇的方向，又磕了仨头。不知道老师和师兄们能不能看见我这儿磕了仨头，也不知道王文老师能不能看见。告别了此地，转身下山。这回他再下山，那太轻松了，看见一山涧一纵身就过去了。他是仙家呀，他有仙术，这老师都教过他。那简简单单他就来到了山下，很简单的就下了山。那么自己呢，穿上了道服，自己已经是老道了，吃素了，不再吃荤。往回走，这一路之上看了很多的事儿，看了很多的人，一看这世间呢还是这么乱，这老百姓还是这么苦，心里也有所想，我是否能搭救一下百姓，也想好。就这样啊，他就来到了自己所第一次学艺那地方，是四川的万县。到在了万县，找到自己的老师。万县后边这一小河叫小银河吗？找到了自己的老师陈八门陈老。虽说五年老师老得够呛，也算不了卦了，也到这个鬼庙前头摆摊摆不了了。他直接到在老师家一看，老师这状态，掐指询问您算。哟，老师将不久于人世啊，老师要死了，他现在的身份他能算出来了。这柳志学这么多年学啥的，再一算还没解，不像是摆个什么阵，布个什么局，能让老师蒸蒸寿多活几年，活不了，寿路已尽，该走了，没有办法。他这才给老师跪下磕头，师父我回来了。老师看看，哎呦喂，好孩子，还想着我呢，还记着我呢，哈哈哈哈。刘志啊，你这回可出息了。我昨一天呢，我开了一局，我摆了一个奇门阵，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回来了。

所以我今天非常精神。这是回光返照，我大限已到啊，我将不久于人世，可是我在等待你的回来。我这一生没收过徒弟，就你这么一个。我当初就看着你呀、啊，你柳枝能出些，我就觉得你在仙道上能有立足之地，所以呢，我收了你呢，教你这奇门之术。没想到的是，你现在这奇门之术比我还高，哈哈哈哈，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冰水为之寒于水呀、啊！哎，我服了。孩子，你有德有行啊，没有德没有行，那老先生不会收你的，那老道也不会收你。孩子，我等你回来别无他事啊。老师，我就一个事儿，这一生没完成，我这心境不是很好。师傅，您说您什么事儿未完成？就是小阴盒。小阴盒他这呀犯煞气，那儿啊有魔。哎，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治了，有一个瘟魔，这瘟魔到在九月份啊，他就发作，就发出瘟灾。这瘟灾对百姓来说太重了，整个四川地界经常受他的折磨，不是一场大病啊，就是死人。这老人呢，不到寿禄死的太多了，都让他给折磨致死。这个瘟疫太重，所以大伙给他起名叫瘟魔。这么多年来，大家能盼我去治治瘟魔，可是我学的只是奇门遁甲，不能降妖除魔。我没学过道术，没学过仙术，所以我不能降妖除魔。那么孩子，你去到峨眉山找只手扶天云者冯远公，那老道是仙人，找他是徐邪仙道。那你学完回来，我就想跟你说，你管我叫回师父，师父临终前呐、啊，给你一个嘱托，你是否能将这恶魔除掉，为百姓造福？说到这儿，柳智是急忙跪倒身行啊。柳智走的时候就是为这事而走，就要治他。治这瘟魔，不治瘟魔他不去学这身仙术，学回来仙术就想为百姓除一祸害，把瘟魔给治了。但是孩子，我要告诉你，瘟魔不是一个，瘟魔有恶魔父、恶魔母，你要动了瘟魔，他们会来找你。我不知你的道行如何，不知你学这能耐如何，是否能动了瘟魔，动了恶魔父、恶魔母。老师，学生我学会了这一身仙术，我就是回来处理这事儿的，我就是要治住瘟魔，不治瘟魔我誓不为人。我倒不是想成名露脸宣牌挂匾称爷报号扯旗放炮，我不是讲这个，我也不是想千古留名，我只是想与民除害，与苍生造福，修修我的德，修修我的行，修好德和行，跟我老师回去继续学习仙缘，学习仙术。他跪倒啊，这一磕头，老师陈八门听到这儿乐了，好孩子，我没有看错，我一生没儿没女啊，一生没有徒弟啊，就你这

一个徒弟。你既然答应师傅了，师傅可也就放心了。笑完了，老爷子盘膝大坐，坐那儿扑出一口福气，扑福嘛，扑出这么一口福气。再看得他灵魂离窍，说你怎么知道呢？说师傅的，我不知道，但是柳智知道，柳智能看见，因为他是修仙的。柳智这才念段经，念了一段经，然后找邻居吧。柳智都认识，之前在人这儿学来的，就找邻居帮着柳智把老师安葬起来。那么把老师这一安葬，厚厚的葬起来，这也算一个徒弟应该做的。老师呢是驾鹤西游，魂归天国，那是去了，现在说话就是两世为人了，再也见不着老师了。倒是柳智没哭，像他这修仙的，对生死看得很清楚，对生死看得很明白，他用不着哭，他知道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死站在哪个角度上看，善者看生，善者看死，他都是按善者的眼光去看，作恶者的死，作恶者的生，他用公正眼睛看，他的死是遭大罪了，遭到报应，他死了，然后他走那条道也不是善良人去世后走的道，所以柳智明白这个，老师呢走了一条福路，升入佛国，他是很高兴的。把老师安葬完了，小钱这些朋友也都凑过来，你这这么多年五六年你干嘛去了？你在你师父这儿学的很好，你去干嘛了？柳智的说，我没干什么，这个我问问你们有个事儿，我想打听打听。什么事儿你说吧。这不马上就九月份了，这个九月份这个小阴河那个魔还出不出现了？就那瘟神呢、啊、瘟魔吗？大伙儿说怎么不出现？一到这个月份我们大伙儿就走了，出去打工了，有多远走多远，一个月后再回来。这个瘟魔每年的这时候出现，传播一种瘟疫，这种瘟疫传出来之后，得上的就是死，那真是沾上则死，碰上则亡啊，死老人了，尤其是身体不好的，身体弱的老年人，就这样死去的太多太多太多了，这么多年没变，你走了这五年，五年他还是经常这么样出现，每年出现一次，每年发出一种瘟疫，都说有这个瘟魔的存在，可是他是只是有名没有影，我们没有看着这种瘟魔是什么样。你说没有这个瘟魔吧，每年的这个月份，每年的这个日子，这个瘟魔都会出现，它的出现也就是百姓的倒霉，百姓的苦难，所以我们知道瘟魔肯定是有。哦，那么我要去想想这个魔怎么样。叶和，这哥几个瞅瞅的，你去想想这魔。据我爹说，我爷爷那年就有这瘟魔了，这瘟魔存在这小阴河不是一年两年了，你师父死了，知道你这心情不好，可是你可别瞎胡说呀，你是不是发烧啊？嗯，你怎么说数福话啊？还要想想这魔，你能想了这魔吗？你要能想了这魔，你柳智那还在这儿待着，你还了得了吗？你看你穿了一身道袍，可能你是出家成了老道，就是老道你得有多大的法术，你才能把这魔给降住啊。哦，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说降魔我肯定要降魔，我柳智不打诳语，
我学了五年，跟谁学的我不想跟你们哥几个说。我这次回来，一个是我算出我有老师，我老师呢可能要魂归天国，驾鹤西游，我必须得赶回来将他安葬。第二，我回来就是为这温魔而来，我一定要在小阴河施法术降住温魔。柳志啊，这要出妖，他要把那瘟神瘟妖给除掉，当然是件好事了。他跟认识这些人一说，这一下啊，把整个万县就给轰动了。大家呀，纷纷来帮忙，因为这瘟神呢，可把这个万县没少霍霍。这些年来啊，因他而死的人可太多了，因他而病的人也太多了，所以他这一提出来要除瘟神，就连当地政府也都派人来找他接洽。当地的县令派自己的师爷来了，找这柳志说，我们政府这面能给您出点什么力呢？研究研究吧。当时就成立一个班子，叫除妖，这除妖机构，这瘟神这些年来做的坏事也应该清理清理了。他就盘踞在这小阴河内，平日这小阴河水啊还不是很多，这一小河你说它能有多少水？但是汛期来的时候，这洪水肆虐，正赶上这汛期来的时候，这个瘟神他就出现了。那么有人知道瘟神有父母啊，说瘟神这父母厉害，瘟神这父母在魔道里头那也是一等一的，叫大魔爷大魔母。所以要动这瘟神的时候，你得充分考虑到大魔爷大魔母。能不能动瘟神的时候，大魔爷大魔母也同时出现，到那时候失控，这个局面控制不住。这是当地有经验这些人提供给柳志的这么一条消息。这个消息的来源，大家几次开会研究，说什么都有啊，有的人说出这个，有的人说出那个，可是现在你没有一种利器啊，用什么东西除他呢？不知道刘老道你有什么东西能降魔除妖，能把这妖给除了，有什么法器你有吗？柳志说，我现在啊只有几种东西。第一，要白菊花的叶子，九月菊花盛开，我要白菊花的叶子若干，黄菊花的叶子若干，这给我准备好，我要做菊花饼。传说呀，这个瘟神喜欢吃，每年他出来的时候，当地的百姓都准备不少好吃的给他供了，吃饱喝足了他还得撒野而走，否则他的狂性大发，那每年就不是这样的发脾气了，那个瘟疫就要更重。所以呢，每年大家都得给他准备好吃的。那今年呢，我要做两种菊花饼，一个是黄菊花饼，一个是白菊花饼。我掐指寻文一算，这瘟神喜欢吃，但磕他的只有黄白色，并且磕他的是菊花。那我们就用这种菊花饼，用菊花叶，这种菊花叶子铺在底下，菊花花瓣做成的饼，菊花饼消除瘟灾，消除瘟疫，消除瘟神，这叫三消。这种东西特别好。

这也是我在我老师那儿跟我老师学来的。说实话，我当初上峨眉山空洞观去学艺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师说过这事儿。我立志要除妖，立志要把这个瘟神除掉，所以我老师教了我这么一招。再就是他喝这种酒，这种酒一定要雄黄酒，搁雄黄酒他喝下去之后他就完了。他怕这几样东西，这都是我学习归来学来的本事，因此上我把这些告诉给大家。当然了，这些东西拿来之后我得施以法术，我就是把这些东西上施以法术，写上符，把这些符也一并和在面里，他吃进去就完了。哦，这可以。那有人又说，不好意思，这个刘老道，那如果说我们把他拿住了，现在就算是把这个瘟神给抓住了，把他绑上了，我们能绑住吗？我们有没有捆仙绳、捆妖绳？我们怎么能捆住他？他是魔呀，把他捆，就用一般的绳子捆，肯定捆不住，得有法术的绳子。把他捆住之后，我们放哪儿？我们得有地方放啊！你不能搁在万县大牢里啊，大牢里搁不下他，这是一个问题。哦，那好办，我们把他除掉啊，我们除妖嘛。除瘟神，我来就是这目的，就把瘟神除掉，这是我的目的。哦，你把瘟神除掉是你的目的，这倒是好目的。你搁什么利器法器除它？这个，柳枝懵了。对呀，你得有个东西啊，你搁什么东西能把它除掉？你没有这个法器，你除不掉它，你别回头把它惹急了，那就不是万县受苦了。整个四川对不住就得受他祸害，你不能把他惹急了。所以我们要不动他就不动他，要动他就得确实有一种方案，确实的能把他制住，能降住，这才叫降妖除魔。否则我们不叫降妖除魔呀。是啊，这句话可把一个柳志给问住了。这柳志也在合计，人家说的有道理，我这几样跟我师傅学了，我没学把他怎么弄死，我必须得把他制住，把他的魂魄取出来，压到什么地方，甚至让他魂魄烟消云散，派散九霄云，魂飞三千里。可是现在我就缺少一种利器呀，这种法术。法术我有了，法术之外的力气我没有，法器这叫怎么办？我明天再研究吧，说明天再研究。他在这儿啊，在万县没地儿住，就住一小旅店里，因为他老师已经去世了，他就没必要再住在老师那儿，就住这么小旅店里。到了晚半天，他吃完了饭，他现在是吃素斋素饭，吃完了也觉得人白天开会说这事儿啊，确实有道理，没有法器不行，这法器我上哪儿能搞到这法器呀？是不是？没有这法器我怎么办呢？晚上吃完了，散散步，这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100步。你不用请大夫，吃完饭消化消化神儿是正常的。出来呢，他就信步的往前走，往这后山这儿走。哎，看这后山这儿啊，后山腰这儿，半山这儿，隐隐约约的有亮光。他是出一种好奇的心理，就奔这亮光去了。心想我也不远哈。我上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这后山坡这还有亮光呢？就这地方小阴河它有瘟妖，有瘟神的出现。

这还能有人住？这人得大胆呐、啊，我得摸摸底儿啊。他对这瘟神是什么看法？他有什么绝招能敢在这儿住？所以他信奉啊，就往这半山腰这儿走，走了好一会儿啊，就到在这半山腰了。一看呢，一个小篱笆帐的院墙，有这么三间的土坯的房子，里头亮着灯。他呢，信步就进这小院了，因为这个院距离这三间土坯的房子还有很远。你要敲这篱笆帐的院墙这门里边呢，也很难听得见，所以呢，他就信步走进来了。他也来到这三间土坯房这门椅子上坐一个老夫人。你说老吧，不是那个老气横秋那种老太太，你说不老吧，比这中年妇女岁数大很多。所以这看半天呢，这柳枝就纳闷，我叫你什么？叫阿姨你还岁数大，叫老奶奶你还岁数小，这个没法界定，管我叫什么呢？啊，我姓楚，你就叫我楚老太太吧。我叫楚秀华，你叫我楚老太。哎，楚老太您好，您知道我来？当然知道，大家都是修道之人，练法之人。我知道，来吧，坐这儿喝杯茶。哎，谢谢楚老太。要这么看着，这楚老太也没什么个特别，很像一个正常人，但是言语之间透着一种机灵，言语之间透着一种神奇。柳志就坐在旁边那太师椅子上了。楚老太，您怎么知道我来？我不但知道你来，我还知道你这次下山要做一件大事，当然这是一件好事，为民除害于苍生，造福，造福于万物众生。好啊，你这是积大福报的事儿，我们大家都是修道之人，我理所帮你这忙。实不相瞒呢，就这河妖，这瘟神，我很早以前就想把它除掉，可是就凭我一个人的力气，凭我一个人之所学，难以将它除掉，老也就没有一个机会能把它除掉。那么既然你来了，并且你说要除掉这河妖，我想助你一臂之力。你们昨天研究，你没有一种法器，你能制住河妖，我可以无私的把我这法器送给你。哎呦，楚老太，你有什么法器？我当然有了，你是没看。说话一挥手，就在这八仙桌子当中，这儿有一东西。嘿，柳志心想，我进来前我瞧真真的，这老太太这儿坐着，两把椅子，一个桌子，这桌子上什么都没有，怎么一回身还有一东西了呢？什么玩意儿？一铜的，看着意思一尺多，底下是一枪尖儿，枪尖头下是一个蛇张开了嘴吐的蛇，那须子是尖儿，蛇须子是尖儿，然后呢顶上这是一鹰。在一个圆顶上，这鹰啊捋着翅膀，这往下探着身子，然后有这么几道横梁是圆的，总共是五道圆的横梁，当中呢能把手伸进去，里头是一个饼，这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什么呢？柳枝不由得问了一句，老太太，楚老太，这什么东西？楚老太乐了，这叫乾坤杵。这乾坤杵啊，专门降妖捉妖，

0: 拿妖，所有的妖啊，见的这乾坤杵都会害怕，是闻风丧胆。那么，既然你有这个志向，想降妖除魔，想做一个好的道士，我助你一臂之力，我就把这乾坤杵送给你。您送给我，对啊，哎呦！ 我不敢说无功不受禄，老人家，那您这是哈哈哈哈，除送有缘之人呐。我别的话不想说，就在适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你应该得到的东西，你就应该得到，肯定是有原因的。这原因，我就不会对你说了。哦，当然。 柳智就明白了，他现在的道行也很深呐，修了很多的东西，他知道这不是跟我老师结的缘呐，就是跟我师傅结的缘。他老师是王文啊，奇门老人王文，他师傅叫执手扶天，云者冯远空啊，这俩那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肯定是跟我这两位老师结下过缘，所以人给我这东西，那我就谢谢了。展身起来，柳志给老人叩头，跪倒身形，倒头便拜，磕巴了仨头，回头再站身起来，地下放这杵乾坤杵，回头再看这屋子和这院没了。 这个不新鲜了，不稀奇了。作为柳氏来说，经常遇见的是这些事儿，他对这个以司空而见惯。没问题了，捡起来这乾坤杵，啪，把乾坤杵合在掌中，这就是法器呀。然后顺着来路走下山去。 第二天呢，这些班子人在开会的时候，他说我请到法器了，诸位啊，看看这是乾坤杵，大伙儿也纳闷你哪儿请来的，怎么睡一宿觉多一法器呢？他也不必解释，这些人也不能问，而法器肯定是我请到了，这东西呢，对这个妖魔是有用的，这个瘟神必须得除。 听说这是一命而呜呼，就在这个最恰当的时间将妖魔除掉，好不好？大家说这就是你的事儿了，我们看当然是好了。那么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办？我就在那坐着等着他。首先我画个图，大家看看，这是个供桌，看这图，这供桌，这上头摆一些干咸果品。 一些贡品，寄予肘子，这面呢是乐队，这面呢搞一些个道士，道教的音乐，这两伙音乐轮番的奏乐，然后我呢就在供桌前边坐着，我想他发现不了我，为什么呢？我施以法术，我自己呢会给自己施法，施了法术之后呢，他看不见我。
1: 我能看见他，恰当的时候，我把乾坤杵拿出来，我就地将他打一个魂飞魄散。大家说，你既然这么有把握，那太好了，那就按你说这事儿准备吧。首先，老道柳智先看看方位，然后拿出一个八卦盘摆了摆，然后定定位置。 这个方位定好，都定好之后哪儿对自己有利，又开了一局，这局是给自己开的，看一看究竟哪儿是自己的生门。他按奇门开的局，都摆好了，供果也上上了，音乐也响起了，他也坐着，音乐响了半天。 这个香气也是扑鼻，不过那是饼啊，还是这些肉啊，这些贡品呢，确实是。

挺吸引人，你别说妖，人闻了都有馋的意思。大家这音乐四起，他也坐好了。就这时候，就听这小阴口里哇，水花一翻，妖怪来了。柳志出妖，这面东西都摆得了，就等这妖怪出来。要说这小瘟神，他也挺绝啊，他喜欢听音乐，随着音乐之声上来吃顿饱饭，然后就是一年。吃完饱饭，他身上发出一种奇怪的异味，这东西就是病毒病菌啊，只要是传播下去那就完了，谁闻上那就是大病一场，轻者是重病，重者是死亡。数年来啊，这小瘟神在小阴盒里头作恶多端，也真的就没一个人能整了他，能把他治了，为百姓除一祸害。那么今天柳志就要做这样一个人。再看得这柳志就把这个乾坤杵给举起来，但可没动，因为他念了一种咒，念了一种诀，小瘟神看不到他。当然这些奏乐者他没看在眼上，随时可以让这些艺人身归纳世。小瘟神上来闻这这么香这么好吃的东西，他觉着坏了，不舒服，但他不知道这是磕他的。有些个不舒服，但还是在吃。干什么？他这跟程序似的，等他吃饱了喝足了，他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哎，他回头释放这种毒气，然后才能传染人呢。所以他得吃，又这儿吃。就在他聚精会神吃的时候，柳志可就准备得了，嘴中念着咒诀。这是师父在高山之上教自己的，今天这是他第一次表演呢，第一次把自己的功夫亮出来，第一次作秀，这得好好的表现一下。他念着自己这诀，念完之后把这乾坤杵就系在空中，可不是他去，他一念他就看这乾坤杵啊，在空中啊嗡转，一道金光一样，这乾坤杵在金光之中嗡转，直奔这小瘟神而来。这小瘟神也意识到坏了啊，拿手往外磕这乾坤杵，可那能磕出去吗？呜，这乾坤杵就下来了。你看这小瘟神，你看他有些个笨重，哎，他躲这乾坤杵都不很笨重，一闪身就躲过这乾坤杵，乾坤杵啊又起来了。因为老道啊柳志在这儿掐着诀，左手手心朝上托住自己右手这胳膊肘这儿，右手呢三指转两指伸，在这念诀呢。念的什么？他念的这我不能告诉你啊。为什么不能告诉？告诉你，你不就会念诀了吗？他我也得会呀，我会我还说书干嘛？我不念诀去了吗？这我也不会。再看这老道念这诀，越念越激动，越念啊，几乎这身子起空了。这周围有人看呢，包括乐队，这些乐队还在奏乐啊，也看见老道起空了，老道起空了，老道起空了，都在叨咕老道起空了。大家也都知道这老道绝不是凡人，学着真东西了，有真能耐。要说这老道

确实能除之妖。大家现在对老道也有些个放心了。老道念这诀，就看这诀，可就跟这小瘟神打仗。瘟神对付这诀呀，好在呀，是这瘟神提前吃了那几种饼，一种黄，一种白，那分别是白菊花、黄菊花做的菊花叶子，对他都是一种打击。这些东西相生相克，就克着他了。他这误喝了雄黄酒，简直这浑身的骨头节儿都是酥的了，再动也动不了了，他的魔力也施展不出来。那要搁平时，最次他得施展魔力，把自己身上这魔力施展开来，把这种恶气释放出来，这种瘟气放出来之后，至少他临灭亡之时，也要祸害百姓，也让百姓得上这种瘟灾。可就是这样，他竭尽了全力，他也把自己这瘟气也放不出来。就在这时候，再看呢，这乾坤诀正好在他这顶梁。小老道柳志突然声音放大，念诀的声哒哒哒哒，这声音大了，念咒语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他这一念，歘，一道金光从这脑壳顶就给这小瘟神扎上了。倒不是这绝扎进去了，是一道金光进去了。嚓！这道金光，咱们人不有头信儿吗？就是那个位置，就像头信儿似的，歘就下去了。再看得这小瘟神一声巨嚎爆炸了。整个啊，他这身体炸开了，碎了，一些胎，河里那些绿胎，一些骨头散了一地，这绝啊，这绝一阵响动，直接回到了小老道柳志之手。总算是把这小瘟神治住了。小老道柳志定定心神，再睁眼一看，瘟神也治住了。这时候看热闹的百姓来了，啊，瘟神死啦！把一个小瘟神给打一个魂飞。这庙叫后天宫，安排到后天宫里了。之后呢，你就是管这后天宫了，你就是后天宫的庙主人。之前那个庙主人，这个大总管不用了，就用你了。你是后天宫的大老道，你说的就算了。这事儿可就这么定下来了，他就到后天宫了。他是老道啊，他住后天宫是正常的。嘿嘿，自打这柳志到了后天宫以后啊，可了不得了，这后天宫这香火可就旺了。怎么呢？都奔是柳志来的，是柳志先到啊，他就有灵气儿，灭了妖精，大家都看了，这柳志能飞呀，能起至空中。这仙术道术柳志都堪称一绝，都是第一，这柳志不得了，所以啊他这香火就旺。单说前者，人家大老道姓聂，叫聂道清。聂道清什么事跟我弟弟柳志商量，哎呦，把这柳志给捧的，这人不能受捧啊。老聂他有他的招，聂老道心想，我捧死你，捧得越高叫拽得越狠。长此以往，这柳志就对聂老道不设防了，没有防线，就觉着聂老道哪儿对自己都好，聂老道是好人，自己的师哥也好，把兄弟也好，聂的哥是好人。慢慢啊，这聂老道就领他去几个地方，

第一呢，领他去喝花酒。这柳枝也喝，悄悄的上妓院喝花酒。妓院有暗室，这是聂老道享受的地方。柳枝也来了，可是柳枝，那您知道柳枝的贵根让人家给斩了，对吧？生殖器让人给搅过，他那小后妈就那徐爽，不把他生殖器搅一半吗？他对这个，他有想法也不行，但是他也喜欢女人呐、啊，就喝点酒啊，喝点花酒，唱唱歌，在这儿享受。这一样一样，他可就上道了。然后就是赌博，领他上地下赌场，哪想到这聂老道赌。

下上茬子耍星钱就把他做了，拿他当先生了，这都是他们的行话。要想赢谁，二呢下这个赌场，黑赌场，地下赌庄去赌钱，把庙产都输了。这县太老爷一看，这坏了，这人这不学坏了吗？这才要抓他，这下令要一抓他，这小老道柳志他才掐指寻门一算，坏了，我要有祸，我要有灾呀、啊！这种灾还是牢狱之灾。这一天晚上，他静静的想了一想，一想啊，这才知道人家要抓他，因为自己输的钱太多了。等他想起来聂老道这人坏了，已经晚了，已经把他带上道了，他已经有这毒瘾了，连夜里啊不敢停啊，划了一个大的包裹，装了不少钱，这些钱背着是连夜而走，奔杭州。离开了四川，可就奔杭州了，离四川远点，从此不回川，不回来行吧，他就走了。这一去而不复返，他走了，那个时候就是下通缉令都抓不着。你别说他没那么大岁下通缉令，他又有两下子能耐，会掐指算，这一算往哪个方向走是自己的生门，出不了事儿，他就奔到杭州来了。那么走不到杭州这儿，到绍兴这块儿，绕到绍兴这儿来了，就进这三连庄。三连庄很穷啊，又没什么庙，他就进了这个庞金龙的金龙山庄了。正好金龙山庄啊，盖了这么一个老道的庙，这里头没有观主人，嘿嘿，正好他是碰上这事儿，这叫个巧合，他就住在这庙里了。从此他就是这青云观的观主，在这儿一住，没事他也赌赌钱，小赌了，不大赌了，这瘾是戒不了了，也喝花酒，但是这回很秘密，养了几个女的，没事晚上陪自己喝酒来。老道学坏了，这已成定理了。但是他会算卦呀，虽说那些功夫背不住不灵了，他也没试过，但是他按自己的所学这些功夫算卦算得好啊。他什么事儿都会算，不但是八卦，尤其是奇门遁甲呀，他跟奇门老人王文学过呀，那奇门遁甲王文是登峰造极，他就在这庄子里做这些事儿也不少收钱，甚至于说呀，就连三连庄的人都上这儿来找他算一算，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都找这老道柳枝来算算。那没想到的是，道济小神童出现了，道济小神童这一出现把他给顶了，人家都信奉道济小神童，回来之后他没招了，想什么招能把这道济小神童这给挤走，还得嫌我厉害，我这下半生全指着这金龙庄活着呢。他回来早他就发现呢，这金龙庄有妖，发现这金龙庄有妖，他没敢抓，为什么呢？他又喝花酒又耍星钱，下山的时候师傅曾经跟他说过，心不正则不灵，学道术心得正，如果心不正你这道术就不灵了。他害怕，他怕一旦间自己现在心不正，邪是道济小神童的出现把他逼迫的没办法，他才把庞金龙找来，跟庞金龙这才坦白，庄主啊，咱们这庄子里现在有妖。庞金龙开始不信呢，说我不信这个，你是不是缺钱了？你缺啥你说话，咱们呢实打实，别来虚的，我庞金龙平时里对你好，现在还对你好，是一如既往。你别看我找到了道济小神童，只是若干年前他只是我一段婚姻，说我跟我

现在这任媳妇儿，我们是一对美满的姻缘，哎，我就信了。结果真按他说这话去了，我跟我媳妇儿结婚了。所以呢，我认为他挺灵的。你看是不是？我跟他走得近，你这生气了。你别去，咱们还是好朋友。你缺啥我给你拿啥，好不好？老道说：“庄主，我可不跟你撒谎啊！我告诉你，顺我手看，那西北角。”看不看见？看那两道妖气。这时候，庞金龙才顺着老道手指方向往西北角这儿看看。不巧此刻，庞金龙往这西北角上一看，呀，还真就按这老道说的，真有两道妖气的出现。哎呀，庞金龙心想：这老道不是唬我呀。按他说的，我真看到两道线。那你说享清博日大白天，你上哪儿能看到两道妖气呀？那你这就确实看见有两道妖气，你不信也不行啊。事实胜于雄辩呢。这事实上你真看到这东西了，当时也把这庞金龙也给吓一跳，因为这金龙庄是他自己的庄子。示范这金龙庄里不是跟他有亲戚，就是他的好朋友啊，跟那三连庄还不一样。三连庄说是大杂院，他这也是个四合的院儿，也是自己家这么块领地呀、啊，所以他应该对这金龙庄所有的人负责。庞金龙这才说：“仙长，我真看到这两股妖气了。”老道念声佛：“好量天尊。”庄主，既然看到了，那你就知道真正有妖气。庄主啊，你听我的话，准备一切，明早我陪你抓妖。这庞金龙啊，原本是不信，可是他确实是看两道妖气。真有这妖气，哎呦喂，确实啊，这可得管。这为什么管呢？这不管不行。这庄子他庄主啊，有这个责任，不但是有这个责任，这庄子里住的谁啊？这都是他的挚爱亲朋啊。可是单凭这两道光华，就说是有妖精的出现，这也不是很现实。那么我得查查。说老道啊，刘志说：“庄主，你呢，先别声张，我查一查情况，我下午再到你这儿来，我先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呢？咱们得研究研究究竟怎么回事，好不好？”好，老道说：“我等你。”柳志是胸有成竹，柳志心中暗想：抓妖我可能是备不住野获客，抓不了了，因为我现在已经走了下道了。师傅说过，如果这人要学了坏，这法术就不灵。那么看和判断，我老道柳志这可不吹，我看得可准，我一看我就知道肯定这是妖气。咱们这一说村子里都是谁啊？除了亲戚就亲属就朋友，这受了吗？你必须得查，你呀、啊、下午去看看。哎，这庞金龙也没跟别人说，他就溜溜达达信步就奔有妖气这方向走去，西北角他就溜达下去了。溜达可溜达，大道上都跟打招呼。哎呦，庄主，哎哎，好好好，啊，这个那个，他哪有心思跟这些人寒暄呢？没有这心情啊，这心里都是事儿啊，主要是考虑这腰。哎，往前走啊，就来到一米铺门前，叫贺记米铺。贺记米铺这掌柜的叫贺秉义，金龙庄姓庞的多，姓别的姓的少。

贺秉义的来历很简单，那是若干年前，这贺秉义呀、啊、就倒到了庞金龙，说我们家乡啊发大水了，我们家乡发大水把我们房子全淹了，我带着一些细转之物离家出走了，我想在你们这村子这买一房，就在这落户了，您看行不行庄主？如果行呢，我就在这儿安家，如果您这庄呢，这金龙庄要不容纳外人，都容纳亲属呢，那我就不在这儿，但是我看这金龙庄这风水非常好，所以我想在这儿。那个时候庞金龙还年轻啊，还是老庄主庞德龙，小庄主庞金龙，这样吧，那你就在这儿吧，就同意了。可是贺秉义在这儿这一住啊，十几年以上，这没什么事儿。他来的时候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可是现在十几年了，快四十了，快四十。但是贺秉义来的时候绝对没有什么妖气呀、啊，快四十了还是妖了。他就路过秉义家门前。贺秉义就看着他了，哟，庄主，哟，贺老板，贺老板，嗨，什么老板？快，庄主，进来，进来，坐，喝杯茶。不坐了，快进来吧。哎哎，那我就进来。其实这庞金龙不是想沾扰人一杯茶，只是想看看这妖气在哪儿来。他来的里边了，就坐着了。我说家里的倒杯茶。哎，来了。说话之间，从里间屋出来个人，是一小媳妇儿。嘿，这小媳妇儿这个漂亮，太美了，真是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什么叫比画花生香，比玉一节蕊？就只是他说的。这小脸蛋粉嘟嘟的红，粉里透着白，那小脸蛋又光又平正，小腰眼又细又活动，小脚丫又小又轴正。穿着一身水粉色的衣服，那边那袖那领那扣，那的是万字不到头。哎，清水脸是没擦什么烟粉，黑黑的头发，这有一朵花在左边插着，也没什么装饰，什么穿金戴银呐、啊，这些都没有，就是左手上戴了一个玉的镯子。就说人这个眉、这个脸、这个鼻子、这个眼儿长得那个均、那个匀、那个似、衬、那个好看、那个漂亮。哟，你好，这是庄主，庄主好。看这意思，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啊，很年轻。那就是说，跟贺秉义呢两个人呢岁数的差距很大。哎，庄主，这是我媳妇儿，叫彩月。啊、白彩月，姓白的啊。这个庄主，庄主就看傻眼了。那么这咱得说一下啊，庄主啊，庞金龙他绝不是个无赖，庞金龙是正人君子，他看傻眼了。他不是说这女子长得怎么样的漂亮他看傻眼了，他呀心仪了。怀疑什么？这么漂亮的女的能嫁给贺秉义？贺秉义比她至少大十五六岁啊，怎么回事？怎么能嫁给他呢？难道说老道柳志说的对了，这就是传说中那妖？这妖可漂亮，够漂亮的。这女子彩月呢，似乎好像是看出来庄主的心思了。呀，庄主，你看您喝茶呀，我给您倒茶来了。落落大方，不像那有些女子这时候非常轻飘的瞅一眼瞟一眼得了吧嗦，没有，大大方方。我给您沏茶。哎哎哎，好的好的。秉义呀，庄主，你什么时候娶这么漂亮个媳妇啊？嘿，庄主跟您说呗，这不是吗？前年娶的。这是谁家漂亮的姑娘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对个老白家，
他们家刚搬来，租的房，所以可能啊没跟您请示。就在对个儿，我老岳母白老太太带着他，没有父亲啦，就是娘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我这老岳母非常讲究，看我呀一个人孤身，哎，这是小买卖也不错，自己也忙活不过来，就托人啊给我说个媒，问我同不同意。你说这好事能落到咱身上，咱能不同意吗？啊，我当然同意了，我就把我这亲爱的媳妇给娶来了。嗨，我这媳妇好着呢，我这媳妇非常的好，非常的知书达理，非常的贤惠。是啊，这是贺秉义知道的，非常贤惠。有一些疯狂浪蝶青年，这本村的也来曾经搅闹过，也想占点水土。还有些人跟贺秉义闹，哟，秉义哎，找这么漂亮媳妇儿啊，还能放心呐？回头别跟人家跑了。哎，大娘，如果老公不喊自己，自己绝不出来，在家里呀、啊、绣点花啊，做点衣服啊，然后就是做饭，躲着老公回来把饭都做得了。老白太太这人还好，向来不过来蹭饭。这秉义也说过，说妈，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自个儿过什么呢？你就跟我们搬到一起过，这个彩玉做的还好，这饭做的非常到位，很好吃，咱们一起吃，总共一家三口人，我们俩现在也没孩子。老太太，不不，我这人特别特呀，跟别人不一样，你吃那我吃不下去，我吃素，我光吃青菜，哎，我不吃啊肉类，所以呢我跟你们吃不到一块儿去。是，我知道彩月也不吃肉啊，他也吃些个水果什么的，老说是自己减肥，我吃饭就我自己。那您看啊，行了行了，别说别的，我不劝，我这打扰你们小两口干嘛呀？你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热热闹闹，幸幸福福多好。老太太也是不过来，所以呢就是秉义两口子，贺秉义就品了一下，哎，自己老婆就是这么贤惠，老丈母娘也好，就把这事跟村长庞金龙说了。庞金龙点点头，恭喜你啊，秉义啊，你看要有什么事儿你说话啊，如果资金倒不过来了跟我说话，这个铺面租着还行吧，这房子是庄主家的，可以可以，明年你先不用交房费啊，明年我给你打一年房费。干嘛？打折了？不要了。为什么呢？你结婚我没随礼呀、啊、就当我随份子了啊，免你一年房租，你看怎么样？哎呦喂，庄主您这可太好了。彩月也说话了，那我们可谢谢庄主了，我们这小本经营的，是不是这一下给我们打这么大折，谢谢庄主。不不不客气不客气，嫂子不客气不客气。怎么也看不出是妖啊，怎么看这女子怎么善善良良踏踏实实，怎么会是妖呢？妖怎么能这样啊？好，那就你们两口子聊着，我呢上那边看看。他用嘴一努啊，是对门，那对门呢那就是白老太太的家。秉义这他妈，你要上我岳母那屋啊，我上那屋看看，那也是我的房啊，我不知道是怎么租过去的，我这事儿都不知道，小事都我们总管管。我看看老太太这个有什么需要，房子漏不漏啊，这个我是房东啊，哈哈哈哈，我应该管，墙有没有该粉刷的地方？哎，那您去看看。秉义也没多想，我领你去，他就领着去了。他哪知道庄主呢？这是摸底，倒看看这老太太是什么妖，妖到什么程度。秉义啊，就领着庄主庞金龙接的这米铺出来，一过河，真不错。没有一点儿啊见外的意思，就当自己亲娘一样，所以喊娘娘娘。哎，秉义啊，进来吧，带客人来了。这老太太可是高人呢，老太太就看出来了，急忙老太太把门打开。庞金龙上下打量这老太太，和这老太太虽说没有穿金戴银，
但是穿得很整。

整齐，灰色的裤褂，灰色的布鞋，一身灰，白色的袜子，梳一抓阄，哎，金的耳环一对，戴着非常漂亮，这大耳垂轮的啊，有几根白头发不多，眉毛挺长的，白净净这么一张脸儿，这眼睛很有神，红嘴唇挺红，不是擦的，也不是抹的，天生这嘴唇就这么红啊！老人家，秉义急忙介绍：“妈呀，娘，这是咱们村长庞金龙，庞村长，这人家的房，人来看看，您族人都不知道啊，是大总管租给我们的。哦哦哦哦，我来看看老太太，哎，快里边请吧。”来到了里边，庞金龙看看，没什么特别的，没供什么，好像是不信什么教，什么道教、佛教啊，没有信的，挺干净这么个屋，家具很简单，但是都很干净。看了一眼，仔细瞅瞅老太太，秉义啊，刚要坐，对客有人喊。哎，秉义，我买米。哎，我来了。这庄主，您先坐，我一会儿再过来啊。你去吧，去去去去。他就把秉义打发出去，老太太沏杯茶坐下。庄主，您来这儿不单单是看我这房漏不漏，需不需要粉刷吧？啊，哈哈，老太太，实不相瞒，咱们村子有一老道，您知道吧？那青云观，我知道，知道，知道。那老道。哦，我知道那老道不叫柳志吗？老道道行很高，说他会点什么，说是学仙家的。是是是，他说咱这附近有一股妖气啊。什么气？妖气，妖气。哎呦喂，庄主，哎，这庄子您是一庄之主啊，您这庄子里头闲人、散人、杂人不让入内呀、啊，哪来什么妖气呀、啊？合着您这是妖庄啊？嗨，老人家不是，他就说你们家这附近有妖气。庄主，哎，你不是怀疑我是妖吧？哈哈哈哈，庄主，哎，您要是怀疑我是妖，你就告诉那柳志把我拿了。他不是好喜欢什么抓妖啊、降妖的吗？一般老道都好这一套。没事儿，如果你认为我是妖，你就约他来把我拿了，你看看我是什么妖。哎呀，庄主庞金龙上下打量这老太太，看这老太太丝毫没有惧怕之意啊。庄主庞金龙这是贺门啊，什么叫贺门？吓唬门，吓唬你，先喝一下，看你害不害怕。你如果真是妖，你就得害怕呀，不可能不害怕呀。你知道那柳志有两下子，你不吓跑了吗？你要跑了，我就不抓你了。我媳妇儿也是这意思。可是今天到这儿一说，这妖没害怕，没有惧怕之意。嘿，庞金龙心想：我就是指你说的。我要不指你说，我上你们家来干什么？我怎么不让别人家？老人家是这样，这房子呢是我们这个总管租给你，我不知道啊。一是看看房漏不漏，二是跟你说一下，如果你发现这地方有妖，我不管它是什么妖，我庞金龙不信不怕，我是习武者，我是一庄之主啊，我有责任来保护这庄子，包括您老人家和你的女儿、你的女婿贺秉义，我都有责任去保护。您别看呢，您是租了我们家的房在这儿，但我也应该保护您老人家。可是如果是您发现有妖，要是好妖，让他离开，继续去他的修行啊，不要在这儿打扰我们的清静。如果他要不听良言相劝不走的话，老人家，这个你也告诉他，我可就让柳志摆阵了。老太太乐了，哎，庄主，你这什么话？你瞧你这话说的，你这话这么一说，好像我就是那妖，还我传个信儿，我认识那妖啊。那妖你跟我是朋友是关系啊？还是我女儿是妖，我养着她呢？你让我告诉她一

正我就能告诉啊，你这是有点过，庄主，我告诉不了。你回去，你也告诉你老道，他也有能耐，能拿住这妖他就拿，拿不住让妖拿他，好不好？整得挺不亦乐乎。哎，庄主就出来，庄主就合计这句话不对，这意思他比老道本事大，让老道来抓我，抓住我就抓，抓不住我抓他，还是妖。怎么看怎么像妖，尤其是他那女孩啊，那彩月啊，长得太漂亮，这种漂亮程度不是人能达到的。说我庞金龙正人君子，我都动心呢、啊。我都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呢、啊，我媳妇够漂亮的了，亭亭玉立呀、啊，跟人家没法比呀、啊。可是这老太太说话一股杀气，一股霸气，这股杀气霸气那了不得。不行，我得赶快上老道那儿去，这老太太肯定是妖。想到此，这庄主庞金龙是不容分说呀，直奔老道青云观。老道在这儿坐着，早就算计好了庄主势必得回来，他肯定看出破绽，看出来这老太太是妖了。庄主这才进来。老道，刘志说：“你先坐下，庄主，别着急啊，你先喝杯茶，沉住气。你看的怎么样？我跟你说啊，从我眼睛看，肉眼是看不出来，他们是不是妖？我看见了，是贺炳义家的。”他媳妇儿和他岳母，可是就从我这判断力上，我敢肯定这娘两个不是人类。我怎么看他怎么不人类，但是柳氏我也敢肯定这娘俩不是坏的，不像什么邪的歪的这类的妖。这要是妖，他也是个善良的妖。我说柳志，你既然看出来了，你能降住他吗？人家可说了，你要能降住，你拿妖，你拿不住妖，妖可拿你。老道乐了，哈哈哈哈，庄主，我让你证实一下他是妖就可以了，你不要怕，我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庄主，今天开始我柳志要抓妖。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为了老百姓的安定，为了过上幸福生活，一手抓百废待兴，一手抓剿匪安定社会局面，可以说为了老百姓的衣食住，呕心沥血呀。作为一个当家人，实在是不那么容易啊。单说别的，一件小事就得费多大的周折，何况是这么大的事情啊。回过头来咱再说，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进军西藏的指示。指示中说，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进藏部队到西藏之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就是帝国主义分裂分子。这西藏不用我详细说，现在人们都比较清楚，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边境线呢绵延3800多公里，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接壤，面积1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8啊，相当于3个日本或4个意大利的国土。西藏地处在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之上，平均海拔在4000米，在这块辽阔的高原土地上，居住着藏族、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等少数民族，谁都。

织的，西藏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几乎全民都信仰佛教，僧尼总数达到30万人以上，相当于人口的1/4，有寺庙3000多座。大家也都知道，旧西藏啊是一个极其反动、极其黑暗、极其残酷、极其野蛮的农奴制社会，百万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超越欧洲中世纪的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农奴制，把西藏人民抛入了苦难的深渊呐。青海解放之后，居住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击坚赞，就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赞助西藏僧俗人民的迫切期望。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刘伯承和邓小平，让他们做好了进藏的一切准备。单说贺龙，率领18兵团入川之际，即着手对西藏问题进行了研究。进入成都之后，贺龙除了百废待兴之事需要抓之外，贺龙还派人到成都啊西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借来了关于西藏的图书资料，又专门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了康藏历史和现状。任乃强啊是四川大学的一名教授，1950年元旦过后不几天，贺龙派专人李福科把任乃强就请到了他的驻地，并从四川大学图书馆借来了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1/5的康藏地图等等等。贺龙同任乃强亲切地进行了交谈，而且不只是一次，李景泉、廖志高、李大章、胡耀邦等也在座。贺龙虚心地请教任先生，您看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儿，请谈出您的看法，不要有任何顾虑，爽快地提出来，我们大家好研究。任乃强一看贺龙如此礼贤下士，心里非常受感动，他就说，红军长征是经过了这个高原的东部的，经验比我丰富，我是就研究所及提出几个问题来仅供大家参考。贺龙笑着说，你不必顾虑，就直接说好了，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对解决问题好得多。于是任乃强谈了西藏的气候、行军打仗应该注意的事项，谈了如何解决语言困难的问题，谈了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问题。任乃强还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保护寺庙、团结僧侣，这对解放西藏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说，远的不讲，就说刘文辉吧，他被刘湘打得仅剩下川边关外10几个县的藏族地区，在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到垂危之际，他玩了一出弘扬佛法的把戏。他到了康定之后，首先在自己的住宅布置了一座经堂，还迎请了阿旺堪布、格聪活佛、日窟古学等有名望的喇嘛为他讲经修法，他也装模作样的拿着转经筒摇晃，口念6字真言不绝，这样那些喇嘛替他宣扬出去，说他是护法维陀转世。这样一来，他那几十年不能到任的县官也到任了，抗粮几十年的县也自动迎官纳粮了，向来不肯出寺馆的高僧活佛都来到康定参加刘文辉的佛教弘扬法会了。西藏地方政

府也派出了代表前来商谈和平相处的条件，刘文辉未费一兵一卒就把康区局面稳定下来了，使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刘文辉的这一做法虽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用来说明因势利导的效果却是有益的。贺龙一边听着一边不住地点头，有道理，有道理，值得学习。当任乃强说完刘文辉的情况后，贺龙郑重地说，任先生，你说得非常好，也非常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仰自由，这绝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你就放心好了。接着贺龙又向任乃强问起了进军的路线，任乃强说他呀不懂军事，但就地理环境的了解做了认真的叙述。1950年1月10日，贺龙向毛泽东、邓小平、刘伯承写了抗藏情况的报告，称我完全同意今年进占抗藏，根据这一任务，我们已经在此找了数个对抗藏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现蒋了解到的情况及我们的初步意见报告如下等等等等等。毛主席看罢非常高兴，除了提了点意见之外立刻照准。1950年1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以第五军团的第18军、云南军区的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并以第18军军长刘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了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民族隔阂较深，因此进军的给养几乎全部由内地筹措。随着大军往前输送，这样补给就成了进藏部队的首要问题。贺龙曾多次听取与研究进藏部队的后勤供给工作，并且反复交代进藏部队需要什么，能办到的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使刘拔派的撑腰，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止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美英等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华势力也加紧了分裂西藏的活动，在他们的策划下，1949年的夏天，西藏反动派即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将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及其眷属赶出了西藏。拉萨当局以为这样可以促成独立，阻止解放军解放西藏。1950年1月，西藏当局又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吩咐英、美、印、尼泊尔和北京表达其独立立场。中央人民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对上述阴谋加以痛斥，并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罪恶。咱们单说一个人，是西藏的格达活佛。格达活佛对中国共产党印象颇深，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十分赞同啊，因此他长期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同时也出了不少的力量。这位格达活佛对那些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于5月上旬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愿意亲自到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5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说，西藏问题要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才能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可能实现。

格达也可以考虑入藏的问题。七月，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了格达活佛前往西藏进行规劝，以消除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误解，促使谈判早日进行，达成和平解放的协议。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放心，打算陪着他去。格达活佛就说，我在拉萨熟人很多，像赤江活佛就是我的老师，万一发生危险，会有赤江活佛保护我，我身穿的黄袍也是他送给我的。你们不同，你们举目无亲，动荡的拉萨不去为好啊。他又表示，我对中央人民政府是坚信不疑的，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拥护的，我有责任负责团结藏族各阶层人士，为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而我未尽到这一光荣伟大的使命感到十分内疚。此次赴藏虽赴汤蹈火，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心里有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格达活佛临行之际嘱咐自己的庙宇白利寺的主持人堪布，让他管好家内的事务，要全力支持解放军入藏。我们党政军的领导还劝他，进西藏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呐。格达笑了笑说，我是为藏族人民脱离苦海而去西藏的，我要告诉那里的人们和喇嘛们，只有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才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帝国主义的蒙骗了，应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之中。格达又神情严肃地说，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谁杀害了我，他们就要遭到老百姓的反对，老百姓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七月二十四日，格达抵长都，住到哪儿呢？住到好朋友，就是守西藏大门的昌都的最高领导，这名儿有点难记，叫格伦拉鲁桑旺琴巴。哎，这地方他说了算。见面之后，格达苦口婆心交代了共产党的政策，说明了解放军的伟大，说明了中央人民政府以毛泽东为首这些人了不起，要求我们西藏派代表去北京进行和谈，尽量避免交火。可是这个边使呢，是抱着怀疑的心，当时没做表态。格达活佛自从到了昌都那时起，就受到英美帝国主义间谍，这个间谍叫福特，是重重阻挠。福特的公开身份是英国驻昌都电台的台长，其实是个老牌特务。八月十三日，格达活佛到达电台，他打算呢用电报直接与拉萨地方政府协商，并打算致电拉萨的友人，请为西藏和平解放出力。这个特务福特对格达假献殷勤呢，说的是一好百好，但是呢设宴款待格达的时候，他叫格达承认共产党是要毁灭宗教的，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怎么可能叫宗教信仰自由呢？但是格达回答他，我只知道共产党主张民族地区自治，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十几年前就是如此，我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福特一看格达态度如此坚决，怎么办呢？就把格达软禁在家中了，使格达跟他的随从不能相见。最后这个狠心的福特在八月二十二日上午

名义是请戈达吃早茶，结果茶里下毒，把戈达活佛给毒死。戈达活佛壮烈的以身殉国，时年47岁。死后，戈达全身发黑，口吐黄水，鼻孔流着血脓，皮肤开裂。福特为灭其罪证，迅速将戈达的遗体焚毁，并将戈达的随员押送到拉萨。到了10月底，昌都解放了，18军进驻昌都，查清了戈达活佛遇害的情况，消息传出，举国为之震动。西南军政委员会组成了以王维洲主席为主任委员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帝国主义分子挟持着年轻的14世达赖喇嘛准备逃往亚东，并准备进一步逃亡在国外。他们这一行动立刻遭到西藏广大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在西藏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三大寺的强烈不满。在达赖左右堪布格伦中也有不少人不赞成达赖外逃的，而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经过了相当激烈的斗争，1951年摄政大札终于下台，按西藏惯例，年满18岁的14世达赖亲政。达赖亲政之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这5名代表首席代表就是阿佩、阿旺晋美。他们几个人经过昌都、康定、雅安、西安等地，于4月22日抵达北京。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寄居北京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跟西藏代表进。书接上文，众所周知，西藏跟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西藏远在元朝就列入中国的版图，西藏的藏族同胞是中国大民族家庭的一员，是血肉相连的。所以毛主席提出和平解放西藏是一项巨大的英明决策。这西藏上层领导啊，也分3、6、9等。达赖亲政之后也同意和谈，所以派了5名代表千山万水好不容易到达了北京。西藏政府的全权代表寄居北京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4月2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了谈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啊，经过23天的商谈，于5月21日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和宗教问题这2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主席的话不多，但是都是精辟的话语啊。张国华是牢记在心。5月24日，毛泽东致函达赖喇嘛，在信中说：“感谢你经阿佩、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佩、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现在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兼办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福来礼物，至悉收纳。在同日晚，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盛大的欢庆宴会，应邀赴宴的有从青海来京的班禅额尔德尼，还有班禅副佛师迦雅佛及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负责官员等等等等，咱就不必细说了。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全权代表阿佩、阿旺、晋美等五人也参加了。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树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毛主席讲话之后，班禅额尔德尼、阿佩、阿旺、晋美也相继发了言。5月25日，毛泽东签发了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指示部队以战略姿态分路向西藏腹地进军。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张经武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并由张经武率领代表团成员从海上绕道亚东前往拉萨，张国华、谭冠三率领部队分数路向拉萨进军，西北军区也先后派出2支部队，一支经黑河进入拉萨，另一支部队从新疆南部向阿里前进。贺龙、邓小平命令第18军副政委王其梅率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先遣支队，同阿佩、阿旺、晋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7月25日由昌都前往拉萨。第1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

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一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届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

0: 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戴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

0: 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
0: 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

0: 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五回，书接前文。哎呦，这苏建梅这姑娘真不错呀、闹了半天呢，这次马英回来，老孟庆在路上就告诉他，建梅呀、还是以前那老样子，谁也买不动他的心，对你是一见钟情啊。这女孩子真不错，但是马英，因为建梅她的叔父就是苏金荣，所以心中对她还有些膈应，自不必说。而这建梅呢，是在镇南口老槐树的底下，听到马英第一次抗日的演说。马英那洪亮的声音，那新颖抗日的道理，那充满胜利的信念，抓住了这姑娘的心，越来对她越爱戴。